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先说身边一件大事儿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昨天盛大开幕了，4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会展中心。今天呢，展馆全面的开放，展馆的周边的单位1000余个车位呢，还能免费的使用，特色产品洽谈交流、文旅活动都在进行当中。有空的话，不妨去转一转，亲眼看看丝路合作的鲜活动脉。
0: 对考生家庭来说呢，今天更是重头戏。全疆规模最大的高校招生政策咨询会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拉开帷幕，全国300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坐镇，志愿规划、专业选择、分数线参考，通通可以当面问清楚。那交通呢，也替大家想好了，3条免费临时公交专线，早9点起从北门、红山、碾子沟、铁路局循环发车，考生家庭可以免费乘坐，省心省力。
1: 天气方面，今天城区晴间多云，早晚的东风轻拂，凉爽舒适，午后紫外线强，出门看展、咨询和务工的朋友们记得。
0: 愿今天的你奔赴所想，满载而归。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3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可风力在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

0: 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0: 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6号13点56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自治区气象台6月25号16点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塔城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部、吉林西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南部、四川南部和东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广东中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有4到5级风，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和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分放电的情况之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
0: 电池新国标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带电池的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
1: 昨天，国家邮政局举行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全行业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全行业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

0: 次，减碳 20.94 万吨，全行业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 7.5 万辆，同比增长 7%。
1: 6月26号，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6月26号，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的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1周的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变化，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人啊，控糖只盯着白糖、冰糖，觉得不吃甜食就万事大吉。可不少呢，喝着清爽、吃着鲜香的食物，藏着大量的添加糖，不知不觉呢，就让糖分摄入超标。
0: 国家膳食指南建议说，成年人呢每天添加糖的摄入呢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那理想标准呢是不超过25克。但是日常调研显示啊，很多年轻人呢一天光是饮料和零食摄入的糖就突破了60克，长期糖分超标容易长胖、损害牙齿，还会提升脂肪肝、血糖异常的风险。
1: 生活里呢，不少控糖的误区大家都在踩坑啊。很多人认为运动量大、消耗多就可以随便喝含糖的饮料，其实呢，运动消耗的热量很难抵消额外添加糖带来的代谢的负担，多余的糖分呢极易转化为脂肪堆积。
0: 还有两个普遍误区需要分清，那就是中老年朋友呢觉得不喝奶茶、不吃蛋糕就算是控糖了，而忽略了调味品里面的糖。还有商家主推的果糖糖浆、果葡糖浆，宣称是天然水果提取，那本质呢依旧是精致添加糖，过量摄入危害和白砂糖的摄入是没有区别的。
1: 最容易忽视的呢是餐桌上看不见的隐形的添加糖，很多的咸口调味呢全靠糖来提鲜，红烧酱油啊、蚝油、沙拉酱、番茄酱，每一勺呢都含有不少的糖分。即食燕麦谷物代餐棒呢，主打健康低脂，为改善口感呢，会大量的加糖。一小根的代餐棒的含糖量接近了每天半数的标准。
0: 还有日常饮食素食啊，也是重灾区。瓶装果味酸奶、乳酸菌饮品，它们都是酸甜顺滑的，一瓶的添加糖呢就能达到30克。还有一些速冲杂粮粉、红烧预制菜等等，调味包中啊糖分含量不容小觑，长期频繁使用很容易超标。
1: 简单来说呢，控糖不只是戒掉果糖奶茶，更要留意调味品、加工速食、风味饮品里的隐藏的糖分。买菜购物呢，多看配料表，少选购糖浆、白砂糖靠前的食品。那日常呢，多用天然的蔬果代替精加工的甜食，养成清糖饮食的好习惯。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这是地理题啊。
1: 嗯，是的，不仅仅是地理题，有些时候也考验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对于生活中的一些观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都说新疆乌鲁木齐为什么这么的舒服，悠闲，就是因为我们能在近距离啊城市当中看见雪山。
0: 哎，那今天呢就问一个雪山啊，天山天池都去过，马牙山应该也

0: 我爬过，
1: 嗯，
0: 那天然天池背靠的标志性的雪山主峰是哪一座呢？
1: 是哪一座呢？
0: 哎，
1: 就是主峰啊，就是你能看见的那个比较高的。
0: 哎 ，A B C D 四个选项 ，A 呢穆什塔格峰 ，B 呢博格达峰 ，C 呢乔格里峰 ，D 呢汉腾格里峰。
1: 嗯，你别说这几个好像耳熟能详，
0: 哎，
1: 都听过，除了最后一个可能稍微少听见一些，但是其他的三个到底哪个才是天山天池背靠的标志性雪山主峰呢？
0: 嗯，
1: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把视线聚焦到正在火热进行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看看展会现场最新的便民服务和特色亮点。
8: 本届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税务首次把退税服务搬进展馆，推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专属服务。前来参展逛展的境外旅客，只要在馆内呢买到符合退税标准的商品，现场就能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手续，高效便捷的税收驿站配套举措，实实在在为海内外的客商逛展消费提供便利。
7: 除了暖心的税务服务，展会里兼具文化特色的非遗文创展区更是人气爆棚。就在昨天，全疆各地以及国内多地的非遗精品集中亮相，爱德莱斯绸、手工陶器、剪纸、面塑等各类的非遗作品整齐陈列，非遗传承人们把石窟壁画、草原民俗等丝路元素融入到现代设计，打造出了丝巾、工艺摆件、特色的伴手礼盒等新潮的文创，传统手艺碰撞现代的审美，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
8: 逛展现场，航空领域的硬核科技同样看点十足。博览会6月25号开幕当天，南航携完整的全链产业链条成果，搭建独立主题展厅，一次性展出客运枢纽、数字航空科技、飞行训练、航空物流、航空餐食、飞机维修保障六大板块内容。这也是南航第一次以全产业链的视角进行大规模成果展示，用航空力量助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赋能亚欧经贸往来。
7: 看完了亚欧博览会，我们再切换到民生教育类的资讯。多条和学生考生息息相关的重要通知同步发布。
8: 首先是区内初中班招生的关键信息，6月26号18点，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已经正式公布，考生可以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依次点开网上报名、区内初中班入学测试报名，登录考生系统查询自身结果。如果不慎遗忘登录密码，可以直接联系报名学校或者属地教育考试机构完成密码重置。
7: 说完了教育的民生利好，再来分享一则田间地头的农业丰收好消息，实打实的刷新了新疆粮食高产的新纪录。近日，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二师农科所等多所的科研单位组成。

0: 的验收专家组对自治区农科院联合种业企业打造的新东60号早熟冬小麦示范田开展了测产验收。经过现场的实割实测，这块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了826.22公斤，一举刷新了南疆早熟冬小麦亩产的最高纪录，为南疆小麦的高产种植提供了优良的品种范本。
1: 关注道路出行，截至昨晚22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请持续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那昨天的8点到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呢，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2万辆，同比增长12.19%，环比增长5.78%。人员流动量5.23万人次，同比增长0.82%，环比增长5.09%。截至昨晚20点2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详情登录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进行查询。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天山天池啊，背靠的标志性的雪山主峰是哪一座呢？其实也挺好猜，因为它距离还都挺远的。A、B、C、D 4个啊，
1: 是
0: A 呢是穆什塔格峰 ，B 呢是博格达峰 ，C 是乔格里峰 ，D 是汉腾格里峰。那究竟是哪一座呢？各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博州温泉县日哈布呼镇，有一位凭借着不懈奋斗在乡村书写着传奇的女性李晴。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踏出了坚实的致富之路，成为了乡亲们心中的致富引路人。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李晴在边疆种出致富花的故事。1993年，李晴从四川西充县奔赴新疆，在伯乐市棉纺厂工作3年后，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敢闯敢拼的劲头，投身商海，成功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这是李晴常说的一句话。李晴的心里始终装着乡亲们，于是2018年，他成立了温泉县盛旺食品有限公司，主动助力困难家庭。李晴在公益路上同样脚步不停，他持续参与的白起帮白村资助贫困学生，多年来他为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超过10万元，资助3名贫困学生完成了学业，还带动员工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参与乡村环境整治、关爱孤寡老人等活动。2024年，李晴带头试种富硒石葵，推动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0%，联合科研机构开发了新产品，推出低盐高蛋白的健康瓜子零食，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实现精准种植管理，让周边农户每亩增收500元。他还在乡村振兴的论坛上分享经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当选为人大代表，获评劳动模范。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李晴却十分的谦逊。他表示未来要继续努力，实现百姓致富和产业升级的双赢。 李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

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

0: 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16到30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转晴，18到35度，东北风3级。伊宁多云，20到36度，东南风3级。伯乐多云，22到35度，东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3到36度，东风3级。奎屯多云，22到36度，南风3级。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西北风3级。昌吉多云，21到36度，南风3级。哈密晴转多云，18到35度，西北风3级。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西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西风3级。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5度，北风3级。喀什晴转多云，20到36度，西北风3级。和田晴转多云，21到33度，东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教育招生。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近日下发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全面启动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并严格落实9个严禁。
1: 方案明确要求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以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以及保底录取分班保证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收取择校费、意向金，严禁招生与投资助学挂钩，严禁以高额奖励、免学费、虚假宣传争抢生源，对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追责。
3: 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近日公布了全市社保全渠道咨询方式与办公时间，构建线上智能、线下窗口、人工热线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1: 乌鲁木齐市统一人工咨询热线服务时间为工作日的10点30分到18点30分，午间不休息。各区县社保分中心及三大待遇科室均设专属电话，提供一对一的精准解答。全乌鲁木齐市9处社保经办大厅同步执行午间不休息制度，方便市民错峰办理参保缴费、待遇申领、社保转移等业务，就近办理，少跑腿。
3: 生活服务方面，6月23号，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发布2025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2025年乌鲁木齐快递业务收入41.07亿元，同比增长7.58%，快递业务量超3.52亿件，同比增长26.51%，全市年人均快递使用量84.75件，年人均快递支出988.77元，接近1000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7.35件和64.03元。
1: 昨天，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亚欧商贸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中心紧邻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聚焦跨境贸易全链条服务，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政务代办、报关金融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揭牌当天，百家行业代表参与，并且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这一项目将推动国际陆港区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为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再添新引擎。
3: 六月以来，乌鲁木齐各街道社区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推出一系列的微实事项目，从清理公共空间杂物、加装单元楼的扶手，到坑洼路面修补、湿化消防通道标线，把斑驳老墙绘成彩色画卷，一处处的微更新正在悄然改变家门口的环境。社区以柔性沟通化解矛盾，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城市向心，生活向上，这些细小的温暖正让幸福在家门口稳稳落地。
1: 今年3月，乌鲁木齐车管所启用19365政务服务系统，全面推行智能叫号和好差评评价机制。群众刷身份证即可秒取单号，同时手机短信和电子大屏实时提醒等候进度，有效杜绝黄牛代办的漏洞。业务办结之后，办事人可以当场对服务进行电子评价，群众意见直达管理部门，成为优化流程的精准指引。运行数月之来，大厅秩序井然，办事效率显著提升，群众满意度持续走高，科技赋能与群众监督双轮驱动，让车管服务更加高效、透明、暖心。
3: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跟大家说了天山天池背靠的标志性的雪山主峰是什么呢？ A. 穆什塔格峰， B. 呢博格达峰， C. 乔格里峰， D. 汉腾格里峰。答案其实也挺简单，
1: 挺简单的啊。在乌鲁木齐市区之内啊，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最高峰，其实也就是今天这道题目的答案，它就是博格达峰。那博格达峰呢，是东天山主峰，也是天山天池景区的核心背景雪峰，其余的山峰呢，分别都位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区域。
3: 那各位，您答对了吗？在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微信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
2: 目前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美元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27号，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了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那第三轮的另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5-0战胜了伊拉克，排名小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
2: 北京时间27号8点，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佛得角迎战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目前该小组4队均有晋级希望。西班牙积4分领跑，乌拉圭与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积1分垫底。北京时间27号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埃及迎战伊朗，埃及积4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积1分垫底。目前4队均有晋级希望。
1: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

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准备买房的市民注意了，乌鲁木齐市的阶段性的购房惠民补贴政策呢，已经明确了细则。7月1号起呢，正式的开启申领的通道。那本次的政策呢，针对乌鲁木齐行政区域内取得正规预售、限售资格的新建商品住房，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网签的备案，每一套房源可一次性的享受8000元的补贴，每户仅享受一次。那需要提醒的是呢，二手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房以及公寓、商铺、车位等非住宅类的房源呢，不在补贴的范围之内。补贴申领的全程呢，线上办理，购房者需要在完成房屋签约备案之后，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登录云闪付 APP 的乌鲁木齐购房货币补贴专区，填写合同编号，上传身份证、购房发票、备案合同以及本人的一类银行卡相关的材料即可。相关部门呢，将依次审核资料，审核通过之后按顺序全额发放补贴。那市民如有疑问呢，可以在工作日拨打0991-4813313来进行咨询。另外呢，乌鲁木齐的住房保障再添新举措，全市首个新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在全力的建设，今年12月底竣工交付。该项目呢，位于水磨沟区，目前呢，两栋小区的高层主体已经封顶了，正在开展外墙的装饰、地暖的铺设、绿化配套等收尾的工作，共计提供182套的优质房源，涵盖2室3室的主流刚需户型，能够满足家庭的自住的需求。那该项目的房源单价呢，在3980元到4130元每平方米之间，实行一房一价，公开透明。创新推出了先看房后选房、随到随选的便民的模式。那小区呢，按照高品质好房子的标准来打造，采用绿色的装配方式建筑工艺，升级了门窗的保温、厨卫的防水等居住的细节，居住的舒适性大幅的提升。房源呢，主要面向住房困难、收入稳定的工薪家庭和城市引进人才，以家庭为单位限购一套。房源由政府定向回购，不得私自的上市交易。目前呢，市民可以通过安居广厦小程序前往社区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双向的申请。那除了这一次的小区之外呢，像清风路啊，也有170套的配套的保障房源。那首府多层次的安居保障体系持续的完善，切实为刚需家庭减负安居。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3级。
4: 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4: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You
4: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FM 10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3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要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为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条件呢，从6月30号零点开始，辖区的黄山街、华山街、洞庭路和松山街等8条道路将陆续的实施分时段的全封闭施工，整个工程呢持续到10月30号。那部分的封闭时长长达4个月，其中呢黄山街、华山街和北站一路3条道路呢，从6月30号开始长期的全封闭，到10月底完工。那过往的车辆呢，可以绕行泰山街、维泰北路和月湖路等周边的道路。其余的几条道路呢，从7月1号起分段的短时封闭，各路段呢工期各不相同。那交管部门呢也应对公布了精准的绕行方案。施工期间封闭路段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提醒周边居民、通勤车主提前规划出行线路，避开施工路段，避免来耽误行程。那经常开车外出办事的市民们有福利了，困扰大家多年的停车向上取整的收费乱象迎来全面的改革。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陆续的优化了停车收费的政策，彻底的告别了停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不合理的模式，全面推行按分钟精准计费，真正的实现停多久付多少钱。目前呢，国内的多个城市已经落地了新规，多地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上海更是明确道路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那每位车主呢每天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的福利。那这项改革呢直击了市民的日常停车的痛点，尤其是适合临时办事、短途停靠的车主，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暖心升级。

北京时间的9:53以上就是今天百姓日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超感谢，今天是周六啊，周末休息的两天，在家的你在做着什么呢？出门了没有啊？起床了没有？这两天大家是如何规划的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都说出门看天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啊，高温34度，低温23度，风力3级。中午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34度，所以大家还是要避开正午的时候啊。如果说一定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当然这个夏天还是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它的山、它的风、它的海所以在新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美景，感受我们家乡的美好。所以今天我要带着大家往南边啊，往南疆走一走。首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喀什古城。喀什古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追一部剧啊，之前就已经上映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去看它。但是这两天把它追完，一共8集啊，叫《喀什恋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你会感觉到喀什古城它的这个五彩和它的这个多元化，还有它的美食，还有热情的人们，而且在这里还有旅拍，所以边看古城边吃美食边旅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享受啊。那这个夏天我还要往带着大家在玩转新疆，我们要走遍新疆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领略一下这个夏天克州带给大家的奇妙的颜色。盛夏的风吹到新疆最西边，雪线挂在山腰，湖水幽蓝，草场碧绿，这个季节的克州像一块被打翻的调色盘。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新疆的最西边克州，也叫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哈。在这里呢，我们要去到克州，去到阿克陶县。为什么会觉得说这里像打翻了调色盘呢？因为这趟旅程，我要带着大家去看看克州。在这里有7种颜色，跟着色块走，一路打卡就把这里看遍，能够感受到这里独有的美了。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帕米尔的第一抹纯净白沙山白沙湖景区，而且景区的门票性价比很高啊，只要40块钱一个人。白沙山白沙湖景区呢，是位于阿克陶县西南部，距离阿克陶县车程近3个小时可以到达。远远望去呢，银白色的沙山细沙堆积成柔和的曲线，倒映在湖面上，像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走近一看呢，湖水又是浅浅的淡蓝色，风吹过的时候，沙山不动，湖水微皱，时间就在这里慢下来。在晴天的时候呢，湖面的和沙山在阳光下闪着荧光，非常非常好看。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白沙湖景区的时候是冬天，因为是在春节假期的时候，当时这个白沙湖还是冰封的一个状态，我就坐在这个冰封的这个白沙湖上晒太阳，没有想象的那么冷，反而在沐浴着阳光的时候反而很暖和哈。而且在这里见到了非常帅气的儒雅的牦牛啊，那在这里也可以和他们合影留念啊，游客很多。当然我记得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有好朋友去过的时候都会说啊，夏天它又是一幅流动的美，所以呢在这里也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白沙山白沙湖景区。

0: 第二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伸手就能够摸到的冰川——克州冰川公园。这里呢，区间车往返是6块钱一个人，景区的门票是45块钱。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当地的也好，还有慕名而去的朋友都会去到克州冰川公园去拍婚纱照，因为有绿色的草原，还有高高的雪山，真的非常的美啊。克州冰川公园离白沙湖不远，车程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不同于只能远远看一眼的冰川，这里坐车就能直达冰川脚下。
1: 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
0: 在美丽的夏天呢，山脚下就是绿草野花，抬头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装着2个季节，诶，有冬天有夏天。景区木栈道修得很平整，不用专业的装备也能够轻松地走到观景台，它就是帕米尔高原上少有的体验哦。

怎么样？如果说已经在恋爱的朋友，已经要计划结婚拍婚纱照的朋友，不如去一趟克州的冰川公园，穿着洁白的婚纱，看着洁白的雪山，再看到绿色的草原，心情都是极致美好浪漫的，而且我们的心胸打开了，充满着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期待和向往，留下最美的婚纱合影。

我们想象一下，好像有一个地方，它好像就是这个魔法药水形成的一个地方，特别的神奇啊。地球给自己开了一扇窗，你听过这句话吗？它形容的就是阿图什的天门景区。我才不在意，阿图什的拌面大家都吃过啊，吃过的朋友都说顶呱呱，香得不得了，非常的劲道啊。那来到阿图什天门景区呢，一个人的门票售价是45块钱，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什么，听我详细说来。阿图什天门景区在阿图什市的西北方向，它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石拱门，高约100米，宽几十米，它就像是在整块的山岩上凿了一扇窗。哎，透过这扇窗，你远远的望去呢，真的非常的让人震撼。有的时候天空可以是粉红色的，有的时候呢，它可以是金紫色的，哇，真的非常美。站在天门底下抬头看，天空被框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光从上面倾泻下来，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这里的地貌是典型的丹霞峡谷，赤红色的岩壁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有大

所以来到阿图什天门景区，就能够感受到它好像是被洒了一瓶魔法药水，看到的天空都可以是彩虹色的、粉紫色的，然后再好像看到的这个不规则的椭圆，真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在整块山岩上凿了一片窗啊，就是一个这个窗户，你透过这个窗户望过去之后，有漂亮的天空，还有看到的远山，真的有一种层层叠叠的立体之感。

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您的好朋友佳妮。我们都说生活在新疆这方热土之上，广袤的土地养不出狭隘的心，所以听到这首海阔天空的时候，都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解解压，同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有所计划和安排，有时间真的要去克州走一走看一看，心打开了，格局打开了，未来也就打开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寻找一个地方让自己放空，然后再收获着自由和芬芳，重新回到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之上再去努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到的是一个和日落邂逅的好地方，所以我们要伴随着一首歌啊，时代少年团的小太阳来介绍这个地方。

在祖国的最西端等一场日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西极时光景区大家有没有去过啊？门票只需要36块钱，你就能够看到的是最美的日落。当我看到网络上的相关的照片的时候，真的被震撼到了，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去这里。西极时光景区它在中国版图上是最西端的村庄，叫做斯姆哈纳村，它是位于乌恰县境内。这里呢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站在这里呢你就是这一天里中国最晚告别落日的人。傍晚的时候啊，太阳慢慢地沉下去，金色呢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色，整片啊帕米尔高原被染成了暖色调，非常的迷人。请记住它的名字，叫做西极时光景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里不妨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在祖国的最西端等一场日落，它极其的治愈和这个暖色调，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充满了阳光。

和希望。总之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在这么多的景点和独有的客州的介绍之下呢，能够感受到新疆之美，生活之美好。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这个周末你去哪里耍了呢？你的目的地是去到哪里？也可以通过文字和照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下，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

0: 疑是货，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即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节的刻舟像是一块被打翻的调色盘。刚才呢，我们有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白沙山白沙湖景区啊，同时呢还去到了非常漂亮的刻舟冰川公园，对不对啊？同时还走到了乌恰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地方呢，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啊，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景区是免费开放的啊。乌恰县啊，对，这个地方就在乌恰县。乌恰县它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做天山与昆仑山的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一路向东横贯北疆，昆仑山呢，则是向南一路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就在这里握手了。站在观景台上，你一眼望去啊，天山的一侧呢，这个岩层它是偏红色的，那么昆仑山的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交的褶皱带啊，泾渭分明，像是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冷暖色调，你想一个是偏红色一些，一边呢是青灰色，冷暖色调的强烈的视觉冲击，这里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它苍茫和壮观。
1: 因为我是少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
0: 真的很特别啊，就是你会觉得哇，原来山它可以长得这么壮观，这么与众不同，它的山体也可以有多变的冷暖色调，所以你会在现场会觉得它的这个震撼，所以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时间一定去看一看啊，天山和昆仑山握手的这个地方。
1: 我

好的，只要你开心，我们就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途在路上看到的那些美好的颜色，去到的好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被时间上了色的山——阿克陶五彩山景区。关键是这里的景区不要钱，免费开放。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还没有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些相关的照片通过这个照片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油画吗？这真的存在吗？真的存在。五彩山在阿克陶县境内，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山体因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作用，呈现了红、青灰还有浅紫、墨绿等多种丰富的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冷暖色调啊也是非常的丰富，阳光不同颜色就不同，清晨呢偏柔和的颜色，正午呢最浓烈，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光，远看呢像是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这里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啊，车能开到观景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有时间呢一定要去阿克陶五彩山景区走一走看一看，一定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和震撼的力量。

好的，配着迷人的歌曲啊，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轻松又惬意的好心情。我们继续行走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玉琪塔什草原景区，这里的门票呢也是非常的便宜啊，25块钱一个人，但是它却会给你带来与众不同的享受。当你看过了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玉琪塔什草原，它在乌恰县的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草场，平均呢海拔超过了3000米，但是呢地势又是平缓的。夏天是玉琪塔什最漂亮的季节，草色嫩绿，小花成片，和这个河流呢就像是银带一样穿过其间。这里的草啊不但高，而且呢它不是那么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高，但是它是密的，就是很密，风吹过的时候呢像是有人轻轻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人心。当航拍空中的镜头扫过玉琪塔什草原景区的时候，有朋友这样亲切地称呼它，说它是3000米之上的柔软地毯。

0: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都能够听着自己喜欢的歌，出发在路上，去到你最心生向往的好地方。今天呢，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七个颜色、七种风景，当然远不是客州的全部啊。但是呢，作为第一次打开客州的方式，这条路线它够丰富、够出片，也够过瘾。不管你是哪一抹颜色被它打动，客州都在这里，等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它看个够。
1: 一朵野菊花，黄黄的，好像天上的月亮。
0: 当然呢，到六月、七月甚至八月这个暑假啊，如果说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当地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又这个补水啊，就是要正午的时候是比较热的哈，尽量就是避开这个时间出发，随身呢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水啊，就是要补充一下体力。另外呢，就是塔县呢夜间的温度比较低，外套还是要备一备的。雨具要准备一下，还有就是面对这个突发天气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准备好，就是再出发，这样的话更从容一些。
1: 我阳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
0: 当然我们都说七八月份呢是暑假的高峰期，大家都要带着孩子出发，所以还是要提醒一点呢，就是酒店啊车辆需要提前一周预订。如果说有自己有车的话，自驾去一路上感受一下这里不同的风土人情，是不错的一种惬意的享受啊。当然希望大家的脚步再慢一点，能够把以上的景区景点都能够逛到啊，都能够看一看，感受一下客州之美。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因为佳妮稍后的时间也不会离开大家，因为我继续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末的美好。这个周末你出发去哪里，去到哪里感受美食，感受美景哈，都能够晒晒照片，能够分享一下文字，能够互相在分享的同时，可能也会给其他还没有出行的朋友，周末没有计划安排的朋友一些启示啊，一些思考，一些灵感。所以下一个小时同城转转，我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我是佳妮，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2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8: 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2: 929同城转转，

好的，动感的音乐响起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此时此刻的你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出发在路上啊？周六周天是怎么样计划和安排的呢？到哪里吃喝玩乐游购娱呢？你的安排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也再次在节目一开始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周六啊，佳妮从10点到13点啊，这三个小时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上一个小时呢，我们去到的是南疆，去到的是克州。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近郊游一游，好不好？就是乌鲁木齐周边周末两日游的行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给没有出门的朋友一些些灵感哦。

好的，伴随着快乐的音乐，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那首先呢，乌鲁木齐周边两日游我们如何安排呢？有三套线路给到大家，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方便度来选择。第一个线路一呢，就是南山大天山大峡谷，我们去到的就是南山，然后目的地导航天山大峡谷，然后加西白杨沟景区，近郊游，轻松避暑，而且车程短啊，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单程呢就是1到1.5小时啊，看大家开的这个快慢度啊，全程不赶路，草原、森林、溪流全部覆盖。6到7月份呢，气温比市区要低8到12度，不用长途奔波，这是这条线路的一个特色啊。我个人去过天山大峡谷很多次，但每一次去都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每次去你都会有不同的心情的收获。比如说我们早一点走啊，就是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出发，就避开最炎热的时候，我们早上8:30开始出门，走216国道向南，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天山大峡谷景区，自驾开车可以入园的哦，当然车辆可以单独收费，根据大家的方便度啊来进行选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4点呢，这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尽情的惬意的游览天山大峡谷啊，天鹅湖的木栈道走一走，照壁山看一看，雪山倒影拍拍照，平缓的徒步道啊，大家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逛，可以体验哈萨克民俗小表演，同时呢还有中午景区毡房的用餐，推荐大家吃手抓肉，还有喝奶茶，吃一吃布尔萨克。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可以前往南山牧场，沿途呢草原、牛羊成片，小众的观景台拍拍照。也如果说喜欢骑马的朋友，也可以骑马哈，在山上走一走，感受南山的风。傍晚呢，可以看一场草原日落。入夜的时候呢，光污染比较少，晴天啊可以看到银河星空。晚餐的时候呢，可以配上烧烤、黄面，住山下特色的民宿或者是草原毡房都是 OK 的。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到的是西白杨沟。我记得在1个月前我去到这里的时候，哇，就已经很美了。现在呢，草应该是更绿了啊。西白杨沟，我们一路上可以去到的是菊花台，去到闲来小镇，然后最后呢，返回乌鲁木齐。早上8:30起来，你就可以看看一看，并且感受一下草原的晨雾。吃完早餐呢，前往西白杨沟，原始的云山森林、山间的瀑布，还有林荫步道，都是乘凉避暑的好地方。中午呢，我们可以在山间啊吃一些简餐，然后顺路打卡一下菊花台。6到7月呢，是遍地的野花，视野是极其开阔的。那么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闲来小镇逛一逛，吃一吃特色的胡子王扁豆面旗子啊，这个酸辣面筋儿，然后呢再吃一吃这个现炸的麻花香豆饼子啊，然后呢在这个特色小镇逛一逛啊。闲来小镇逛完之后呢，还有海洋馆，我们可以一路啊带着小朋友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就是很悠闲自在的返回市区。这就是2天的行程，不赶路，不着急，慢慢悠悠的南山的天山大峡谷景区到西白杨沟景区啊，可以在2天的行程中让大家能够惬意的感受南山之美。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周末我们休息两天的话去哪里呀？但是又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只有两天怎么办？刚才我们一开始推荐的三条线路当中的第一条就是乌鲁木齐出发天山大峡谷，然后再到南山牧场，这第一天的行程。然后第二天我们可以去到西白杨沟，去到菊花台，去到闲来小镇逛一逛，返程乌鲁木齐。而接下来呢，第二条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是江布拉克麦田草原线路啊，小众又治愈。六到七月呢是绿色的麦海，人少又出片儿。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江布拉克景区呢，约为两个小时的高速啊。六到七月呢，20万亩的翠绿梯田麦田搭配雪山，商业化又轻，适合摄影又轻松的游玩。第一天呢，我们可以走高速啊，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奇台县城，然后再到江布拉克，住景区的毡房或者是民宿都是可以的。那么早上8点出发，走 G7 京新高速，2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来到奇台县城了。午餐我们可以在县城里吃正宗的奇台过油肉拌面，也可以吃现辣的黄面烤肉，呆呆的特别攒劲儿哈。那么在中午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行驶到江布拉克景区，自驾车可以直接进到景区内部，沿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壮观的麦田，有观景台，有高山湖，有湖水倒映博格达雪山。傍晚的时候在麦田的观景台等日落哈，绿色的麦浪层次分明。夜晚呢，如果住在景区，就是没有强光的污染，星空是可以看到的，星星触手可及啊，真的非常的清新。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静谧的美好。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在江布拉克景区里慢慢悠悠地逛一逛，然后呢感受一下怪坡带给你的独特体验，然后再走到峡谷，然后从这里返程。然后早上9点呢，我们可以打卡天山怪坡，体验水往高处流的奇特地貌，沿木栈道俯瞰江布拉克大峡谷溪流林间徒步啊，这是一个非常惬意的自在的享受。上午12点呢，景区内有简单的午餐，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13点30分出发返程，顺路呢，我们可以去柴窝铺吃一个辣子鸡儿。傍晚的时候回到市区，结束两天的行程。这条线路也是我尤爱的，推荐给大家。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送一首《简单爱》啊。周杰伦最近也是忙着在开演唱会，可能很多的朋友很幸运抢到票了，也有朋友无法去到现场，但没关系，他的歌曲是经典的、耐听的，让他此刻享于我们耳畔。一首《简单爱》送给大家。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

带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转转节目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好的消息，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欢迎大家的参与和关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的诵读节目，更能够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三条攻略，就是周末两天乌鲁木齐出发近郊游周边能够在两天之内返回，又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我们怎么样出发和选择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前两条路线的攻略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到的是天山大峡谷，到南山牧场，然后呢再到这个西白杨沟，然后再逛一下菊花台，吃一吃闲来小镇上的美食，然后去一去海洋馆，然后返回乌鲁木齐。那么第二条线路呢，推荐到的就是除南山之外啊，另外一个线路是出发乌鲁木齐，出发到这个奇台县城，然后到达江布拉克景区，能够慢慢的去感受一下麦田给大家的治愈人心的感觉。在江布拉克景区的怪坡，再到峡谷，然后品尝到的是奇台县城能够非常正宗的美食，过油肉拌面还有现辣的黄面烤肉，是不是都是当地的特色啊？能够返回乌鲁木齐两天的行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没有看过天池的话，那接下来的两日的行程呢，也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三的推荐，就是天山天池经典两日游。第一天，也就是周六，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到天山天池景区，住在富康市区。早上8:30出发，然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天山天池景区了。10点我们就可以乘着区间车进入到景区，逐步的游览主湖、西王母庙，还有东岸的木栈道，可以走一走，近距离的观赏波格达雪峰，可以选择游船，也可以选择环湖。中午的时候呢，天池周边的餐厅可以用餐，大家喜欢吃什么就选择什么。下午呢，我们可以走一下马牙山索道，俯瞰整片的湖区全景。傍晚呢，下山入住富康市的这个酒店啊，晚餐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特色丸子汤、油香等等。那么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周天，我们可以在富康市在这个市区转一转，吃吃特色的美食，然后逛一逛水墨沟公园，然后呢返回来，我们可以到最近非常火的将来城买一只新疆小羊，对不对？看一看新疆小羊哥，逛一逛国际大巴扎返程。这条线路呢是一条经典的线路，因为我们既可以逛到的是五 A 级景区，又能够到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的国际大巴扎浪一浪逛一逛，是不是？返回乌鲁木齐市呢，其实我们推荐到的水墨沟公园，可能很多的大小朋友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里可以避暑，可以喂鱼，是不是？然后呢，在这里还可以喝茶、喝咖啡、纳凉，而且是免费入园的哦。中午可以去领馆巷吃本地的小吃，下午逛一逛国际大巴扎，干果手工艺品啊都可以采购一些。是的，其实两天的行程我们不用太赶，不管是你选择去到南山，还是选择江布拉克景区，还是去到天山天池景区，再到市区逛一逛哈。其实每一条线路都有它的经典的特色和迷人的地方。总之呢，周末的两天我们就希望大家的节奏慢一点，能够静静地感受一下新疆的美食美景和美好。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大艺术家》。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我们来听听看。

0: 空。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收听929，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场活动啊，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活动将会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

堂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大家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够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能够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就可以开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书。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参与现场的活动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54分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今天的周末游的三条线路和大家分享完毕了，如果大家还没有出发也可以借鉴参考一下。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周末里过得惬意轻松又开心。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选择收听。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我们将通过12首优秀的原创音乐，感受新疆本土音乐人的才华和温度。第一首歌要听到 Max 马俊、石梦璇合作《愿》。

这首歌就像柔软又坚硬的蕾丝花边，在时光里编织成独一无二的画卷。马骏和石梦璇唱出了对生命里每一个交集的感恩，也表达了并肩作战、携手前行的坚定信念。时光的温柔让人眷恋，而深夜的思绪又常常让人难以平静。接下来这首歌就藏着一份凌晨月色下的绵长思念。

森的全新单曲《无眠商店》正式上线，星河万般璀璨，却抵不过一句漫不经心的道别。亚森用他温柔的嗓音挽留步履匆匆，定格了十指相扣的静谧瞬间。夜晚的思念固然绵长，但是白天的我们更需要向前奔跑的勇气。只要迈开脚步，耳边就会有风。来听西域胡杨，跑起来就有。

为现实比理想沉重，暗自说提升我才

在近期备受瞩目的音乐综艺节目《超燃青春》的合唱中，这首《爱很简单》用最真挚的嗓音还原了爱的纯粹本色。简单的爱让人心安，而那些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心事，则像夏日的晴空一样澄澈。来听史春晖《晴空蓝》。

池春晖的《晴空蓝》是一首献给未说出口的夏天的青春恋歌，灵感来源于单车和裙摆交织的午后，以及咖啡馆里弥漫的香气。他用清澈温柔的声线，将那份青涩又美好的暗恋娓娓道来。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你夏日里最动听的 BGM。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
3: 着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新疆的每一片山水都有故事，每一寸土地都饱含深情。文健的新歌《鹿角湾·长相恋》就是一张属于沙湾鹿角湾的动人音乐名片。山水有情，飞鸟亦有性，有些爱就像天空中的燕子，无论飞多远都从未迷失方向。来听阿丽木《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

阿利木带来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是一首带着浓郁新疆风情的深情之作，旋律中透着淡淡的忧伤和执着，仿佛在诉说只要心中有爱，归途就永远清晰。

葛超演唱的《昌吉味道》这首歌呢，收录在闽昌两地音乐人共同创作的原创音乐专辑《江海同在》中。这是福建与昌吉的音乐家们跨越万里深入昌吉州采风，将所见所感化为音乐灵感创作的专辑。这首作品呢，正是两地文化深情对话的结晶。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周末版，我是凡尘。七月近在眼前，对于电影院来说，那真的叫一个热浪滚滚。我说的不是天气，是排片。七月率先登场的是四部风格迥异的新片，好莱坞顶流小黄人闯进上世纪20年代，白敬亭魏翔带来超人回乡喜剧，杨紫琼和刘昊然首度合作上演师徒擂台戏，还有一部日本悬疑片同日亮相，小黄人超人功夫奶奶，接下来钱包恐怕是要瘦一圈了。话不多说，先来盘

含重磅的新片。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第三部独立电影，这次啊，小黄人不当助手，改行当导演了。他们闯入1920年代的好莱坞追逐电影梦，结果啊，一不小心召唤出真实的怪兽，引发全球混乱。设定依然荒诞，笑点依然密集，是暑期档合家欢的不二之选。7月3日将外上映，仅比北美晚两天，同步感拉满。如果你是小黄人与时俱学者，这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再来说说《特立独行》啊，这个是邢文雄自编自导的新作啊。白敬亭饰演的超人王昌海被派回老家莱茵镇组建战斗小队，结果深陷人情世故的泥潭，邻里纠纷了，广场舞大妈了，居委会调节了，比外星人难对付多了。魏翔加盟，喜剧效果拉满。预告片里啊，白敬亭开车门直接把门卸下来的画面已经喜感十足。影片在6月底已经开启全国72城超前点映，口碑啊初步发酵，不少观众评价笑中带泪，超人也接地气。魔方小姐啊，这是七旬奶奶的大戏擂台了，这周也是最让人惊喜的组合，杨紫琼与刘昊然大荧幕的首度合作。七旬反骨奶奶遇上落魄天才教练，师徒联手从社区擂台一路杀到世界赛场。杨紫琼的动作戏底子加刘昊然的少年感，再加上真实年龄差带来的戏剧张力，想想就带劲儿。影片定档是7月3号，适合带妈妈或奶奶一起来看，绝对能够点燃代际的共鸣。好了，这三部影片已经够热闹了吧，但我要告诉你，这仅仅是开胃菜，下一周7月10号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国漫双雄正面硬刚，迪士尼真人版乘风破浪，还有一位阔别影迷25年的大导演携新作归来，咱们下半段接着聊，别走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天气的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转西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回来，继续聆听莱萨莱萨周末休闲版，我是凡尘。刚才说到7月10号是王炸周，绝不夸张。那天啊，至少有4部大片同日打擂，阵容之豪华，堪称是暑期档第一波高潮。追光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对垒《天空之城》，大圣崛起。迪士尼真人版《海洋奇缘启航》同日杀到，而最重磅的是周星驰暌违25年再度执导的《功夫女足》。虽然周星驰自己说了啊，弹性定档，但无论哪天他出手就是最强期待。来细品一下这一周的王炸阵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是国漫的史诗影星了。追光动画继《长安三万里》大获成功之后，原班团队打造三国系列开篇之作。故事呢是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的权力争夺，曹操、袁绍、刘备、关羽、张飞等风云人物啊悉数登场。从预告片来看啊，画风是延续了追光一贯的东方美学质感，城池啊、甲胄啊、烽火啊都是极尽考究，但核心卖点在于权谋与战争的交织，而不仅仅是打斗。这不仅是动画，更是一部史诗。7月10号上映，国漫迷别看。天空之城影业10年磨一剑，同样定档7月10号，与三国形成国漫双雄对决。故事是别出心裁，大圣

众唐僧西行，却因同族的质疑而陷入内心的挣扎。这一次啊，齐天大圣不再是无敌的象征，而是有困惑、有软肋、有自我怀疑的普通人。这个角度相当值得期待，也符合当下国漫解构英雄的创作潮流。两部国漫同日打擂，对于观众来说是幸福的烦恼。改编自2016年奥斯卡提名动画真人版，由汉密尔顿导演、托马斯·卡尔执导，道恩·强森回归饰演毛衣，新人演员饰演莫阿娜。原版金曲《能走多远》将在荧幕上再度唱响。啊，加勒比海盗团队参与制作 IMAX、杜比等全格式的覆盖，视听体验拉满。7月10号啊，《海洋奇缘启航》真人版《乘风破浪》上映，适合全家来观影，尤其推荐给孩子来看。一个勇敢女孩的海洋冒险，比任何说教都动人。功夫女足，周星驰星爷归来。6月22号，周星驰生日当天官宣，瞬间引爆全网。继《少林足球》之后，时隔25年，他再次执导功夫足球题材。故事呢，是讲述一支草根的峨眉女足队将传统功夫融入足球竞技，征战亚冠联赛的故事。网传演员阵容包括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虽然尚未最终确认，但是周星驰亲自出镜解释了弹性定档。他说：“我在努力，但7月10号要是赶不上，就7月17号，反正暑假肯定见面。”无论具体哪天上映，周星驰加功夫加足球这个组合本身就是暑期档的最大招牌之一啦。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成联分会是发布了六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估数据，最新厂商销售动向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量70%左右的头部厂商零售目标环比上月增长10%左右，半年度收官节点主动加力冲击目标意愿明确。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六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65万辆，环比增长9.3%，其中呢，新能源零售量预计为10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0.5%，渗透率约63.6%，新能源与传统燃油车分化是持续加剧。成联分会就表示了，六月车市将延续修复态势，尽管宏观消费疲软、高温淡季、五月末冲量透支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但是也就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多款重磅新车集中上市，端午叠加618形成阶段性的促销窗口，多重利好支撑下修复动能与五月基本持平。综合判断，六月车市将呈现月初平稳、月末冲量的走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办公厅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通知提到，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宠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乡村市场新能源汽车消费。除此之外呢，乡村消费者置换新能源车型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2020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承压。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1到5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和4.2%。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数据可见，新能源汽车增速也开始变缓，而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对新能源汽车销量一直起积极作用。2020年至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分别为39.7万辆、106.8万辆、266万辆、320.8万辆、759.8万辆、943.1万辆。六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累计销售突破2000万辆。大众汽车集团在上周举办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出台重磅改革方案，开启品牌创立88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业务重组。按照计划，2026年年底前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至2030年集团合计精简约5万个岗位，约占大众德国员工总数1/6。其中呢，大众品牌乘用车精简2.8万人，奥迪、保时捷以及联名亏损的车载软件子公司合计裁员2.1万人。除了裁员，大众同步推进产能收缩，将全球年产能从1200万辆下调至900万辆，缩减300万辆产能规模。大众大规模重组是为了破解长期的盈利困局，通过降本增效实现稳健经营，摆脱增收乏力、利润腰斩的发展困境。2025年，大众集团全年营收约3219.1亿欧元，同比小幅下降0.8%，营业利润仅89亿欧元，同比暴跌54%，创下近10年来最低纪录。税后净利润从2024年的124亿欧元跌至69亿欧元，同比下滑44%，盈利能力大幅缩水。进入2026年，大众的经营颓势并未得到扭转。一季度营收756.57亿欧元，同比减少2.5%，营业利润24.63亿欧元，同比下降14.3%，整车交付量204.9万辆，同比下滑4%，营收、利润、销量三大核心数据全线下滑，经营压力进一步放大。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正计划对从中国进口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 加征新关税。报道援引欧盟高级官员和行业知情人士的话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一旦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便可迅速推出相关关税的措施。据悉，欧盟方面给出的理由是，2024年11月，欧盟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17%至35.3%的反补贴税后，中国彻底向欧盟出口的汽车正从纯电动大幅转向插电式混合动力，并在欧洲插混车市场迅速扩大份额。欧盟拟定附加税率或将对标此前针对中国纯电增程式车型征收的反补贴标准，即在10%进口关税的基础上额外加征最高达35%的税率。对于该报道，欧盟委员会拒绝置评。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

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
5: 潮流玩家。929优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尘。最近的天气啊，热浪翻滚，空调成了咱们家里啊名副其实的训练神器。可是走进商场一看，品牌是一大堆，型号呢满天飞，参数也看不懂，这空调到底该怎么选呢？是看匹数还是看能效呢？变频和定频哪个更省电呢？在今天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把选空调的门道给大伙掰开揉碎了讲清楚，从匹数、能效、变频、硬件到安装、售后，一条一条来说透，听完您就知道该怎么选了。先说第一个问题，买多大匹数的合适？匹数啊，说白了就是空调的制冷能力，匹数选小了，房间半天降不下温，压缩机呢一直满负荷的运转反而更费电。现在的经验是四个字，买大不买小。具体怎么来对号入座呢？给您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照，10到15平方米的小书房次卧，大一匹就足够了。15到23平方米的主卧，1.5匹是黄金匹数，也是家用最主流的规格。23到35平方米的小客厅得上2匹，35平方米以上的大客厅直接上3匹。特别要提醒一句，如果您家住在顶楼有西晒或者有大落地窗，建议在推荐基础上加大一档。18平方米的西晒主卧别犹豫，直接上1.5匹，匹数选对了，省电又舒服；选小了，夏天正午空间可能根本停不下来。匹数定下来，下一步要看能效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要买一级能效，但是这里有个大坑，同样是一级能效，省电能力可能会差出一大截儿。真正决定省电的核心指标叫做 APF， 全称是全年能源消耗效率。简单说， APF 值越高越省电。新国标规定 1.5 匹挂机的一级能效门槛是 APF 大于等于 5.0。 市面上很多平价空调只做到 5.0 出头，刚刚踩线及格，而真正省电的标杆产品 APF 能做到 5.8 甚至 6.0 以上。差距有多大呢？ APF 5.0 和 APF 6.0 一年的耗电量啊，能差300度上下，十年下来电费就差出一台空调欠空调钱。所以啊，别光看一级能效四个字，一定要认准具体的 APF 数值。目前市场上优秀的 1.5 匹挂机 APF 普遍在 5.3 到 5.8 之间，部分顶尖型号已经突破 6.0， 比如海尔净省电Plus 做到了 6.12， 华凌神机二代 Pro 做到了 6.02。 买空调的时候 APF 值越高越值得优先考虑啊。再来说变频和定频，变频空调达到设定温度之后会以低频的持续运转保持恒温，定频的空调到了温度就停机，温度回升再重启，频繁启停。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可以无极的调节转速，而定频只能是全速停机再全速。省电方面，同匹数下变频空调连续运行8个小时以上，平均节电28%到38%，而且变频控温更精准，温差的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不会忽冷忽热。2020年新国标实施之后，传统定频空调很难达到新能效的标准，各大厂商基本已经停产定频空调，而在市面上在售的主流空调几乎全是变频，所以直接选变频就行，不用再纠结了。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7: 欢迎光临
0: 929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周末时分关注 FM929 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这个夏天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而且今年的夏天呢，感觉比以往都更加热情和热烈一点，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春夏秋冬，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在美好的夏天当中，有很多的美好也是如约而至了。比如说呢，咱们新疆啊迎来了旅游旺季，而很多的户外活动，包括这个大家可以去外面撒欢，可以去吃这个户外的烧烤，然后呢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到美丽的景色，很多的活动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哈。那么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其实这两天的夏天呢，就是大家会感觉到啊，有一些热了哈，好像比以往的时候都要热一些些了。那在这个时候啊，阳光非常的滚烫，空气里也都是那种非常热烈的感觉，难免呢会觉得，哎呀，这个夏天怎么办呢？那我们该如何的去心静自然凉？该如何的让这个夏天更加清凉一点呢？相信大家呀，也有一个自己的很独特的夏日清凉解暑的方式，对不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互动分享，说说你的夏日清凉小妙招。那无论是大家这个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土办法，或者是一些解暑的饮品、解暑的菜品，再或者呢是居家的时候，哎，比如说这个加湿器加电风扇的组合都是可以的哈。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你的夏日清凉小妙招，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美好的夏天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夏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天气啊，白天变得越来越长了，就日长夜短嘛。所以呢，我们的起居啊、饮食啊，还有各方面呢，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那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养生小妙招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夏天呢，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清淡，要避免这个太油腻了，可以多吃一点这个绿豆啊、小米啊，包括瓜类啊，来这个消暑降温。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夏日清凉小妙招呢？欢迎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首先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夏天呢我们要多吃这样几种食物，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比如说这个暑热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啊调整到最佳的时候。我们说夏天要多吃瓜类啊，除了像西瓜、哈密瓜，其实在蔬菜当中有很多的瓜类也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苦瓜啊。苦瓜呢有清热解暑降火的一个功效，在中医当中认为啊，苦味的食物是有这个清热泻火的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炒一炒苦瓜，然后这样的话呢来帮助我们清热解毒。那同时呢还要多吃西瓜。西瓜呢知道大家夏天呢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有这个利尿消肿、清热解暑的功效。而且呢西瓜的吃法也很多样啊，除了我们可以去直接吃西瓜，那西瓜的皮还可以当成菜，比如说把西瓜皮切成丝儿和肉炒在一起，不仅味道鲜美，还能够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而在咱们新疆啊，西瓜可以配万物啊。前两天呢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发布了一条西瓜配擀面皮凉皮系列的，你吃过吗？那以往我们的吃法呢有西瓜配馕啊，这个是大家这个不知道是自创的呀还是谁发明的这样一个吃法啊，还是蛮受欢迎的。西瓜还可以配很多东西，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你用西瓜来搭配什么最好吃。新疆呢除了西瓜可以配万物，馕还可以配万物。那馕可以干吃，现在呢又推出了比如说馕的咖啡啊、馕的冰淇淋啊，还有用馕做成的小碗可以盛米粉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夏天呢还可以多吃什么呢？多吃百合。百合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作用啊，而且呢百合还可以煮粥，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夏天还可以多吃冬瓜。冬瓜呢有清热解毒、利水和消痰的作用，可以除烦止渴、祛湿解暑的功效，也是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冬瓜这个虾米汤啊、海米汤都是可以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冬天还可以多吃鸭肉。鸭肉是性凉的，而且呢它能够为夏季这个滋补贡献功效，而且啊这个没有食欲的时候也可以来炖一个老鸭汤增进食欲。夏天更离不开绿豆了，可以做绿豆汤啊。绿豆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在这个时节喝绿豆汤也可以有效的防止中暑。夏天闷热难耐，夏天气温偏高，大家用什么样的清凉小妙招来消暑降温呢？也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吧。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杯酸酸甜甜的橘子汽水。

这里是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在夏日你的清凉小妙招是什么呢？欢迎您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刚才说到西瓜可以配万物啊，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梦他说刚才听到主持人说西瓜可以配万物，想起了家里老人做的西瓜咸菜是用西瓜皮腌的，味道还不错哦，有点类似于萝卜干的感觉。确实啊，西瓜的做法有很多。有朋友说啊，这个西瓜原来是可以当荤菜的一天。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晴朗，他说了，我记得西瓜还可以配椒麻鸡，就是切半个西瓜，把里面的瓤这个挖出来，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份或半只椒麻鸡，或者呢还可以放大盘鸡，可以当一个这个盛饭的一个食器哈，也是不错的。我还记得在新疆应该还有一个西瓜配烤肉吧，对不对？也是同样的方法，在里面放上烤肉，味道还是不错的哈，那种甜咸甜咸的。西瓜可以配万物，你还知道什么新奇的西瓜配万物的吃法呢？也不妨可以来分享看看哈。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在分享了，小南他说呢，以前呢我们家里都不需要开空调的，也没有空调啊，这个用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那就是呢在白天的时候啊要把所有的窗户都关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让热气进到房间，而且把窗帘拉上，

同时呢，在家里面多放几盆凉水也是可以起到这个降温的作用的哈，不错不错哈。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晚风说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的物理降温法，那就是呢，用这个冰水然后擦拭手腕、脖子、耳后，那这不是跟那个就是物理降温，如果人发烧了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吗？啊，就是多擦拭一下这个，比如说脖子、耳后，还有这个血管流的比较快的地方，对不对？这是一个应急的消暑的一个方法吧，哈。乐乐他推荐的是我家自制的绿豆百合粥，他说呢，每天来一碗，这个绿豆是清热消暑的，百合是安神的，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清爽了，不烦躁哈。特别推荐给大家，不错不错哈。还有说到了微信平台当中，这个叫做小丁的朋友刚才说到了夏日饮品嘛，他说夏天来了，为大家推荐几款这个自制的饮品，都是很不错的哦。咱们新疆独有的薄荷花茶，因为薄荷呢是有这种非常清凉的效果的，大家知道在那个口香糖里啊，包括牙膏里啊，都是有薄荷的成分，是可以起到很清凉的效果。哎，薄荷花茶也是咱们新疆很多餐馆也都会有的一道这个算是饮品吧。薄荷花茶确实这个还不错哦，你看薄荷有这个非常这个清凉的感觉，而且呢是芳香的这个发散之品，具有疏散风热，能够利咽喉、清明目，然后解气郁的这样一个功效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新疆的喝法呢是还可以加一两小勺蜂蜜，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太苦涩了，有一点甜甜的感觉，不错哟。大家还知道什么西瓜配万物，包括夏日的自制饮品呢？欢迎此时此刻继续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杯周杰伦的 Mojito 吧。

这是周杰伦唱到的 Mojito 莫吉托啊，它是一种起源于古巴的经典朗姆鸡尾酒。传统的配方呢，有淡朗姆酒，然后还有甘蔗汁或者是糖，再加上青柠汁、苏打水和薄荷。酒精的含量呢大概是10%，但是它那种非常清爽的口感源于青柠和薄荷的搭配。然后呢，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大家也进行了一些调配，或者说进行了一些改良吧。现在呢，在一些这个餐厅啊，包括酒吧呀，就会有那种无酒精版的莫吉托啊，它可以不用放酒，但是同样呢有青柠、苏打水、薄荷的感觉，就是夏天来一杯是非常清清爽爽的感觉哈。那么在这个美好的夏日啊，大家一定有很多的清凉解暑小妙招，欢迎发送到九二。他说呢，这个提醒大家，夏天千万不要猛喝冰镇的饮料或者吃冰西瓜，特别是他说呢，这个提醒大家，夏天千万不要猛喝冰镇的饮料或者吃冰西瓜，特别是运动之后啊，也不要喝冰水。他说夏天呢，外热内寒，吃太多生冷的东西容易伤脾胃。那喝完的时候当时凉快，但是之后会更加燥热，还容易给肠胃造成负担啊。哎呀，这是非常厉害的养生提醒，谢谢花开忘忧哈，也希望你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好不好。悠悠说了，他说呢，夏天呢在床头放一瓶保湿喷雾或者是一个小的加湿器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睡觉的时候啊避免干燥，同时呢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随遇而安说了，也是刚才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啊，他说夏天呢要多吃苦味的东西啊，比如说苦瓜、苦菊、莲子啊，能够清心泻火，夏天上火呀、心烦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缓解了哈。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那大家还知道什么样的夏日清凉解暑小妙招呢？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为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西西。

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继续陪伴各位在周末时分，我是林夕。美好的夏天啊，大家一定有很多清凉解暑小妙招，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那看到很多朋友发

送来了他们的这个清凉的小妙招啊。你看比如说星辰说，我主打一个这个避风，就是我主打一个就是错峰出行啊。他说呢，我不会在特别高温的时候出门，他说一般早上12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最强，而且气温最高，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户外运动的话呢，选择清晨或者是晚上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中暑。星辰很可爱啊，他是这个人家是错峰上下班，错峰出行啊，你是错峰出门。木子他说了，夏天呢我们适合穿一些棉麻或浅色的透气的衣服，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哈。哎，这是在我们分享穿搭的小秘诀了。清风徐徐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喝薏米冬瓜汤，而且呢冬瓜一定要带皮，不要把皮去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可以起到这个消暑降温的作用，喝这个特别的舒服哈。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这个一米阳光说了，夏天呢不要只喝白开水，可以泡一点桂花绿茶喝，也可以起到清热降火的作用啊。然后而且夏天喝着特别的清爽，哎，又为我们推荐了一道夏日专属的养生茶品啊。确实绿茶是比较清凉的那种，然后呢桂花又比较温润，哎，两个人就中和了这个两种物品啊，这个两种茶类呢就中和了这个茶的属性，那这样的话呢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哦。大家还知道什么样的清凉解暑小妙招呢？欢迎此时此刻呢继续分享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吧。

29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啊，是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夏日清凉解暑小妙招啊，希望大家互相的都分享一下，然后让大家的夏天过得更加凉快一点。微信平台当中的快乐行者说，夏天最热的时候呢，喝上两碗冰镇的手工酸奶真的太爽了哈。是啊，夏天热嘛，然后就想喝一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但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哦，就是如果你刚从户外到室内，然后特别热，这个时候不要喝太冰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无论是瓜果呀，还是饮品啊，稍微放一放再喝啊，这样的话呢，会稍微好一点。不然呢，会对这个身体呀，包括肠胃啊，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哈，然后呢，就会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分享吧。然后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陌上花开，他说如果在家里面舍不得开空调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个小妙招，那就是开风扇，风扇前面呢放一个超大的加湿器，这样吹出来的风都是凉风，堪比小空调，特别的实用，我家天天都这样啊。哎，确实这个方法我是也有试过的，是蛮好的哈。就是如果说特别热，咱们要开空调嘛，空调也不能一直开着，我们要开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一个是为了省电，再一个呢身体也受不了，对不对？同样呢，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风扇加加湿器的这样一个就组合吧，能够让我们的夏日更加清凉了。薄荷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亲测抱冬瓜睡觉真的有用，冬瓜呢含水量很高，然后晚上抱着冰冰凉凉的，然后可以吸热，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也不会烦热了。然后这也是今年很火的一个网红消暑法，本人亲测有效，推荐给大家。抱冬瓜睡觉吗？好吧，我们买一个超大的冬瓜洗干净哦，然后再尝试看看吧。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晚上睡觉睡得把冬瓜抱好了，千万别摔到地下啊，影响他人的休息了。微信平台当中的云朵说，我出门必备三件套啊，这个宽檐的遮阳帽、遮阳伞、防晒霜，这样的话呢，防止我不晒黑、不晒伤啊，从源头抵制夏天的这个紫外线。确实，云朵，看来你的这个防晒的攻略做得蛮好的啊，防晒的装备也蛮齐全的。微信平台当中的远航他说，夏天呢天气气温高，我就会选择在傍晚啊，晚饭之后呢去附近的公园啊、绿地啊散散步，吹吹风，晚风凉凉的，咱们的夏天的晚风啊确实很舒服的感觉啊。他说推荐呢大家可以在傍晚时分看晚霞，慢慢的散散步，消除所有的烦躁的情绪吧。大家还知道什么样的夏日清凉解暑的小妙招呢？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一下吧。

燥热的夏天，希望来一抹这个夏天的风啊，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清凉吧。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你的夏日清凉小妙招。微信平台当中的欣欣向荣就分享了一个快速冰镇饮料的方法。他说呢，如果说你拿到的饮料不是冰镇的，又特别想喝冰的，有没有办法快速的让它冰镇怎么办呢？可以给这个饮料瓶啊裹上湿的纸巾，然后放入冰箱，一会儿会儿就能够立马冰镇，不用漫长等待。夏天喝饮料的快速的这个一个方法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北方狼说，大家夏天不要久坐哈，这个每隔一小时起来要活动活动，这样的话呢，不仅对身体好，同时啊，还能够这个让我们的湿气有所缓解。推荐大家哈，一举两得。那其实啊，夏天呢有很多的清凉解暑小妙招，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夏日清凉的一些这个方法吧。那首先呢，居家降温啊，大家白天呢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避免这个让热气进入到房间内，可以拉窗帘啊，或者把这个门窗关好啊。那等到傍晚的时候啊，再开窗通风，然后还可以用这种比如说风扇加加湿器的方法来进行调节。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大家少喝太冰镇的啊，包括呢我们应该可以酸甜搭配呀，包括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多喝绿豆百合粥、冬瓜薏米汤、桂花绿茶或者薄荷茶，或者一些这样的自制的饮品啊，也都是不错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避免在高温的时段，就是这个中午的时段出门啊。那同时呢也可以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戴好遮阳帽、遮阳伞，包括这个防晒霜啊，避免被紫外线晒伤啊。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清凉的这个浅色的衣物哈，能够让我们的夏天过得更加清爽。同时呢还有一些大家这个推荐的，比如说物理降温法呀，或者是花露水，这个擦凉席呀等等，去傍晚散步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收获到和这个分享 get 到这些夏日清凉小妙招，能够帮助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感谢大家的推荐啊，真的都是暖心又实用的夏日清凉消暑小妙招。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告别闷热，能够解锁清爽舒适健康的夏日时光。

0: 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欣然接受的。仲宇的到来让村子里可有可无的修理铺脱胎换骨，他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回收品制造出了许多的新工具，又借着这些弄出了更多的东西来，仿佛魔法一般，让修理工们目瞪口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活生生的人类工具发展史，再不久就能开始造车辆了，一定会派上用场。他信心满满，干起老本行来兴奋异常，没有发觉嫉妒的种子再次在他的身边生根发芽。这一天忙完后，四人回到卡车旁吃东西，正谈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发觉村主任从不远处走来，萨米尔忙起身打招呼，村主任却没有回应。生活过得还顺利吗？老人声色微冷。哼，挺好的，萨米尔笑着说。哼，那就好，我听说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您请讲。村主任背着手，头微微一转，看着西凉和华莲。有人看到他们拔街上的草，说是养蜗牛，还不止一次。啊，是的，萨米尔诚恳地回答道。真的？哎呀，你们呢？蜗牛呢？给我拿来。
2: 为什么呀？
1: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食物，跑过来问。
3: 为什么？
1: 村主任压着火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3: 为什么我们宁可跑两公里也要把一棵小草整株地带上移走？为什么？你们去过那么多地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现在植被有多么珍贵。为什么？哼。
1: 华莲不敢说话，低头看脚，西凉则很气馁。萨米尔毕恭毕敬地给村主任道歉。
4: 哦，是我们大人的错，没和他俩说明，起初都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实在抱歉，以后不会了。
3: 不是我想发火，是勤俭节约，由小做大，环境就能慢慢的改善起来，不能贪图眼前的那点利益啊，这不是小事。知道就好，算了算了，把东西交出来吧。
1: 萨米尔把西凉和华莲推到前面，让他们俩道歉。两个孩子半天不说话，把村主任伸出的手晾在那里。萨米尔见到这样不行，自己到车厢里把铁盒拿出来递给了村主任。
3: 哼，小小年纪不服气，自己想想吧。
1: 望着村主任的远去，华莲胆怯地问蜗牛最后会怎么样。
4: 哼，弄死，没准会被吃掉。
1: 他不再说话，默默地爬回车厢里，一个人抹眼泪去了。
3: 兔崽子，过来。
1: 仲宇把儿子叫到跟前，西凉本能地感觉到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咽了一口唾沫。
4: 你刚才是不是冲村主任撅嘴来着？
3: 老子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无知不是你的错，但知道不对后还死不承认，我可是不会给你留情的。
2: 爸爸，
4: 以后再这样逞一时之快，小心我揍死你。
2: 不敢了。
4: 去安慰安慰你的小伙伴吧。
1: 开荒地又换了一波人，但这批活干完之后，下次的名单中就有萨米尔等人。仲宇于是加紧了对车辆的开发，以期到时候能够派上用场。他又用零碎时间感知出了300个乒乓球大小的发射机，满满的一盒，连同向其中导入数据信号的设备一并交给了萨米尔。萨米尔非常高兴，把这些东西放到了车厢内，又陷入了思索之中。
4: 他到底要干什么？
1: 仲宇不解。这天上午，当大家各自在忙手头工作的时候，从村东头突然传来了惊叫声，紧接着是钢铁车轮碾压大地的响声。萨米尔放下手中的焊枪，跑出了小屋，只见人们兴奋地奔了出去，仿佛有什么新鲜事要发生。在这群人最后是村主任和他的助理。
4: 倾巢出动，看来有好事儿。
1: 仲宇饶有兴致地摇着轮椅，随修理铺的人一同前往。萨米尔刚要阻拦，发现两个孩子也出去了。
4: 万人空巷，这是要干什么？
1: 他只得回首锁上铺面的门，紧跟而上。在穿插交错的土街上走了一公里，攒动的人头渐渐多了起来。四个人被

0: 挤在人流外面，停在最后一个街角，怎么也挤不过去。
1: 让开让开，都让一下，村主任来了。
0: 人群自动地裂开了一道缝，村主任和两个助理大步流星地朝前走，从街角往左一拐，消失在萨米尔的视线中。人群渐渐安静下去，不久从那看不见的街道远处传来了对话声。
2: 在外面漂泊久了，想回来了。
0: 这是村主任在说话。
3: 我只是来补充给养，这些海货给你，清单上的东西给我。
0: 这一次是青年男子的声音，浑厚而略带沙哑。
2: 你的暴脾气一点都没改，这又是三个月才回来，你这样一辈子在海里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放下，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3: 别跟我讲没用的，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没有，我这就走。
2: 你的生身父母要是还活着，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你这分明是在糟蹋自己。
3: 别跟我废话，我的命我自己决定。
2: 自己决定？这么多人费心费力地把你养大，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来？
0: 青年没有再回答，紧接着又是铁轮碾压大地的响声，由小至大，缓缓地增加。
2: 等会儿，你先别走。哎，和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你先停下来，东西我给你找好不好？
0: 人群开始稀稀嗦嗦地议论着，混杂在一起，让人听不清说什么。萨米尔不知道街拐角那边发生了什么，询问旁人却没有人搭理他。正懊恼之际，村主任高喊起来，
2: 大家把路让出来，都别堵着，让开让开，别让船撞着了。喂，那边是谁家的小孩在爬？快抱走。
0: 铁轮声缓缓地朝拐角这边移来，萨米尔四人被纷纷倒退的人群挤散。半分钟后，他们惊讶地看见一个纯白色、船不像船、潜艇不像潜艇的金属东西驶入视线之中。那东西沿着东西向的最宽街道缓缓地前进，人群也随之逐渐分开。萨米尔一边退一边盯着庞然大物发呆，近25米长、4米高、带着铁轮的战舰、潜艇、装甲车、机器流线外形，通体覆盖白色防弹装甲，粘着一些被晒干的海苔。村主任在前面开道，人潮在庞然大物过后重新合拢，整个村子仿佛节日庆典一般。待人流稀疏之后，被冲散的四个人才聚到一起。这条大路只能通向中心的空地，萨米尔说。
2: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很明显有人驾驶嘛，而且还是脾气很臭的家伙。
0: 仲宇回应道，
3: 看狭长而流线型的身子就知道是海用机器，而装甲板上挂着的那些干海藻更印证了这一点，轮子只是辅助上岸移动的。你们看，它的机体全密封，估计还能潜水。看不出连手推车都造不了的村子竟然有这种东西。走，过去看看热闹。
0: 席良推着仲宇的轮椅，和华莲跟着人群慢慢走过去，留下萨米尔站在那里思索刚才的话。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些什么，拔腿钻进一条只能容两人并立的小巷，消失不见了。钢铁怪物果真停在空地上，不再前进。村主任正想说话，
4: 嘟嘟
0: 声从里面炸起，让人的耳朵为之一痛，村民们吓得你推无几的四散，仿佛那东西要吃人似的，迅速挪出一大块以它为中心的圆形区。
2: 不可一声就打开，
0: 跑到远处的村主任发怒了。只见这台纯白色的舰船的头和尾竟然一分为二，缓缓地向两侧打开，液压活动声响彻在村子上空，那东西便从 I 字形变成了 X 字形。
2: 你给我滚下来，目中无人的臭小子。
0: 村主任气急败坏，萨米尔经小巷抄了近道，又攀上屋顶，在上面奔跑移动。他越过房屋之间的空道，迅速逼近那片空地。高处的开阔视野让他一下子就看清了正在变形的机器。只见那个东西停住不动，伴着电梯均匀的响声，有人从 X 中心升了上来。
2: 是那个男的在驾驶。

0: 萨米尔站在屋顶上眺望，他身高约有1.8米，穿着被磨得边角开花的掉色的破牛仔裤和一件同样破旧的牛仔马甲，贴身穿一件深红的无袖背心，露出肌肉丰隆的双臂、双唇、冠骨和眉额微微隆起，竖立的金黄短发和金黄络腮胡茬将锁死的眉头合射出仇恨与暴力之光的眼睛围拢，脚踏一双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海军鞋。他按下左手心一枚控制器的钮， X 的船尾分支之一的侧面自上而下打开一道门，大堆大堆被冻得硬邦邦的变种海鱼、虾、蟹一股脑的从里边滑出来，只是没有经过净化处理，都沾着泥污和变质的油水。
1: 老头，你听着，这是交换，把我要的东西都给我，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告诉你死了这条心，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否则我永远不会再回来。
0: 吼声沙哑而低沉，充盈着怒气，村民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舱里滑出的海产品，看着规模，如果每户均摊的话，至少能分得一大盆。助理们看着村主任，等他发话。
1: 村里的冷库根本装不了，分了吧。
0: 村主任的言语中透着无奈，村民们如大潮涌向开启的冷冻舱，你争我夺，互相推搡，咒骂和哀叫此起彼伏，如蝗虫过境，不一会儿就将那里扫荡一空，只剩下一些没抢到东西懊丧不已的人和仲宇等三人。村主任看这群人的那股贪婪劲儿，心底更加沉重。暴力男再次按下开关，合上舱门，从高耸的 X 形体一跃而下，稳稳地踩在地上，起身朝村主任走去。他突然从裤袋里抽出了一张不规则的毛边纸，上面列着20几项内容，举着走到村主任跟前，几乎要贴着村主任的鼻尖，两个人相对而战，他比村主任高出了2个头。
1: 我尽力给你弄吧，马格南，我们不希望你这样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村主任伸手接过，
1: 我属于我自己，你们谁也无法决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村主任叹了一口气，转身默默地离去。站在高处目睹一切的萨米尔跳下屋顶，和仲宇一起打量着似乎是俄罗斯血统的人。只见他孤傲地站在 X 形体一侧的悬梯攀上，走回电梯就要降下去。
1: 慢，朋友，
0: 萨米尔跑过来喊。那个人冷冷地瞟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这里的村民吗？为何对村主任这样说话？
0: 暴力男抱起双臂，缓缓向前走了几步，挪到了船顶的边缘。
1: 哼，新来的，
0: 声音冰冷而略带不屑。
1: 初来乍到，我叫萨米尔。你是谁？叫什么？来这儿何干？我没有一丁点的兴趣。我为何跟那老头这样说话？也跟你屁点关系都没有。
0: 暴力男说完就要走，话不多，脾气却不小。
1: 看那堆海产品，想必你懂得公平交换的道理，至少告诉我们你是谁吧。喏，我已经介绍过自己了。
0: 萨米尔似乎要发火。
1: 马格南，库斯涅佐夫，满意了？满意了就滚，别来打扰我。
0: 马格南进入船体之后就没有出来，村主任和助理们则四下奔走，搜集清单上的物品。食物并不是大头，最多的是机械零件和武器，量虽然不大，种类却繁多。村主任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一天的时间他只能尽力。当天下午，村主任一行来到修理铺内置办物品，刚一踏进门，他们就被这里焕然一新的面貌惊呆了。地板和货架全部清扫过，闪着光，搜集来的东西整齐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原本丢在角落被人遗忘的坏零件也被修复后置于其中。修理铺还专门辟出一块10平方米的区域存放工具，或大或小，竟然有100多种，其中至少60%是仲宇新制作的。
1: 啊，了不起，他们果然是，
0: 村主任赞叹道，以至于助理提醒才想起自己正赶时间。他把清单递给了修理铺的负责人，说明缘由，那50多岁的负责人却摆摆手，指着仲宇说，
2: 递给他吧，这里他才是应该当头的。

0: 我们都是学生。
1: 仲宇没说什么，爽快地接过清单，却不知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双记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都是船用零件，这里存货不多，在现有的其他零件基础上改一下，勉强能满足他需要的功能。
0: 要多久啊？
1: 村主任问。5个小时吧，保守估计，加班加点儿。
2: 啊，就这么办，拜托你们了。他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多体谅。
1: 你还没和我们说过他的事情呢，萨米尔提醒道。
2: 啊，对不起，一着急老糊涂了。我先去把其他东西置办全，来这里取你们的零件的时候再说吧。
1: 言毕，他匆匆离去。修理工们对仲宇的承诺感到惊讶，在大破坏之前，只有自动加工中心才能赶到，他竟然可以用那些手动机械弄出来，这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仲宇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授。
3: 工程问题，打比方说，就是搭桥，能使你从此岸到彼岸。具体的路线是什么样子，桥是什么样，都在其次。核心是要能过去，也就是实现工程要的功能效果。其实道理很简单，上手就没那么容易了。每个人掌握的造桥和工艺种类、工艺水平不同，拥有的原料种类数量也不同，对造出来的桥可能存在的问题预见性不同，这些地方是见真功夫的。以这个零件为例，乍一看不动脑子想，要用12种工具、23道程序才能改得满足需求。但静下来琢磨琢磨，试着去压缩，减少桥的复杂度，走弯路程度能变成7种工具、15道工序，这样加工时间也就减少了1/3。这还没结束，还可以继续的压缩过程，简化操作，提高效率。我们不止可以从桥入手思考，还可以从改造手头的造桥工具角度去思考。
1: 修理工们认真地听着看着，连起初几个不太感兴趣消极怠工的人也饶有兴趣地聚过来，被深入浅出又附带实践演示的教学吸引住了。在大家的外围，有个平日习惯沉默独处并不起眼的年轻人看着如鱼得水的仲宇，慢慢地咬紧了牙关。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92.9现在播报。
6: 信号。
7: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6: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X 型船上午到达，村主任从中午开始搜集物品，到下午3点才勉强忙完。此刻他和助理坐在修理铺门口乘凉，一边喝水一边擦汗。
2: 你们别见怪，他就是脾气坏，性子直，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以前他可是村里最乖的小孩，后来出事了，加上我们对他的教育失位，才让他变成这样。
1: 村主任一边吹着铁碗里的热水一边说。他多大了？萨米尔问。
2: 28岁。看不出来吧？你可能以为他有30多了，都是被生活的苦难和心头的担子压的。他不是本地人，6岁那年，也就是卫星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出海归来，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在岸边发现了他。那时他正在一个追星救生舱里，一个人不哭不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外面，什么话也不说。
1: 救生舱？
2: 对，是海船的配置品，丢进水里之后就能自动寻找最近的岸边靠过去，速度很快，航程也很远，但载人数少，造价也特别的昂贵。那个时候我也在场，问他，他啥也不说。天色又黑了，只能把他带回家，给他洗漱，换干净衣服，喂东西吃，他仍旧什么也不说，仿佛是个哑巴，又像是智力有问题。后来我就把他留下了，为此当初我和我老婆差点闹翻了。半个多月之后，他才在一天早上战战兢兢地跑到我屋里来问好。当时我那个激动的呀，差点哭出来。哎，现在是遇到海难被人放进救生舱逃出来的吧？仲宇问道。对，可能是灾难对他打击太大了，让他遗忘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己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愿意激起他的痛苦，只能旁敲侧击的套话，把他讲述的碎片组合起来，一点点的搞清楚他的遭遇。他出生在海参崴的商户之家，22年前那场灾难发生的时候，一家人乘船到远海去躲避卫星和机器人，等事态平稳之后再回到陆地上。可后来出了事，他说他见过袭击他们的东西，扁扁的，很大，长着翅膀和长尾巴。

0: 嘴在下面，眼睛在头上的触角上。他父亲用机枪开火，子弹打在了那个东西上，竟然撞出了火花。然后他有一种全身发麻的感觉，整条船被怪物通了电，我猜测是魔鬼鱼形的机器人。那怪物除了放电，还用大嘴巴把螺旋桨咬碎，头撞船身，在船体上撞了一个洞，海水不停地往里灌。母亲忍着电击和疼痛，把他打晕，放进了救生舱里弹射出去。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还有16岁的姐姐。可能是青春期的人都会变得叛逆吧。他到十几岁的时候反叛异常，后来我想想，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他心底的伤口和仇恨压根就没有愈合过。他常一个人跑出去，在危险的海边朝大海里扔石头，放声咒骂，大哭，然后擦干眼泪走回来，问他去干什么了，他都不说。我们偷偷的跟踪才知道情况，后来他发现了我们，结果便不说话了。对他的教育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至于那艘白色怪船，别提了，要不是他，或许这孩子今天还在村里生活，不会去大海里冒险。那个东西是他制造的？仲宇对这很好奇。这是军舰，普通百姓哪儿造得好啊，何况又是在落后贫困的破村庄，一场海上风暴把他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的搁浅在海滩上，被他看到了，他用十几根缆绳拴住军舰，不让他在涨潮的时候飘走，然后自学修理技术，一点点地观察军舰的结构，想方设法弥补破损的地方，试着操作让他动起来。
1: 里面没有人吗？
0: 萨米尔奇怪地问道。没有，而且舰身的破损也不多，估计是从哪个军港里飘出来的吧，谁知道呢，卫星掉下来以后哪里还有海军呢。起初我们为了让他高兴还帮他修理，现在想起来我们才是笨蛋。军舰修好之后，他偷了一些粮食搬到了上面，竟然卸掉了缆绳独自出海了，三个月没有回来，差点没把我们着急死。村里村外连有机器人出没的荒废的港口城以及十几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都找遍了，一天天的找，冒着危险找，哪里有他的影子。后来我们死了心，以为他被杀人机器或者变种怪物杀害了，谁料他却开着军舰突然出现在了村里，装着一大箱的海货，跟我换村里所有的自制炸药。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又是高兴又是愤怒，高兴他安然无恙，愤怒他让我们这帮老头子这么担心。起初我们不给，挽留他别走，他的态度呢，哼，就像今天一样。后来我们把他打晕，偷偷地锁在屋里，然后想办法拆掉军舰。结果
1: 怎么了？
0: 锁头竟让他生生地掰开了。一个强壮的青年人，一帮糟老头还打得过吗？哎，他追上我们，把我们几个打晕，绑了起来，拿走钥匙，去保安队的仓库偷军火，完事后跳上军舰就跑了。
1: 此后一别又是三个月？
0: 不是，一年，整整一年他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们已不敢再用这样的方法约束他，我们这些抚养他的老头子也只剩下我一个了。说到底是他心里认为我们阻碍他复仇，不理解他，也不帮他。谁都有真爱的人和事物，不是吗？我们当时都固执的不从他的角度考虑，以为这一个还不到20岁的孩子想法上能有什么认真的， 异想天开罢了。真要是去深海，一个小孩怕是要吓坏的。没想到他直接动了手，这心底积攒的仇恨和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真不能以年龄论人心的力量啊。不知道离开我们后他去过哪里，剑上的武器越来越多，想必

0: 村长没有接话，放下手里的水碗，坐在小凳上，望着空地方向发呆。
1: 我没有孩子，老伴又死得早，我们当时出海的几个人合力把他养育大。说实话，我看他就像在看自己的儿子，可能是我这老头子这辈子也转不过这个弯了吧。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这是海那么大，危险的机器人和变种生物那么多，他老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他怎么知道他摧毁过的机器魔鬼鱼就不是当初袭击他们的那条呢？或许他是想一直这样杀下去。终于揣测到，
2: 跟所有海洋机器人为敌。
0: 哼，那可没准儿。终于直白的猜测让村主任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的头发似乎一瞬间变得杂乱不堪，苍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如沟痕蜿蜒开来。是错觉，还是一个人精神被击出裂痕后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1: 从发现军舰到现在已经快九年了，后来马格南没有让任何人碰他，也是复仇全指望他，怎能让外人染指呢？或许从六岁那天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我们都没有重视到这一点，加上在叛逆期出走后我们处理不当，最后结了这个果。
0: 村主任叹着气，
1: 哎，现在我们更不能光顾着他，整个村子都要我打理，况且我年事已高，想分心到他身上也分不了了。没办法，这就是命啊。
0: 哼，说简单点儿，就是你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情感、立场去看他的决定。仲宇插了一句，
1: 是的，也许你说得很对。
0: 再直白一点，你又不是他的血亲，他凭什么必须对你言听计从呢？
1: 对呀，毕竟只是收养。
0: 是啊，何必呢？舰上有什么？萨米尔忙转移话题。
1: 按照他的清单，应该是武器居多，除了粮食，剩下的空间都是满载着鱼雷和深水炸弹吧。
0: 村主任看着那张草纸，深水炸弹，要那种没什么移动能力的东西干啥？还不如多装点鱼雷，除非他做着随时同归于尽的准备。仲宇淡淡地说。
3: 啊！
0: 村主任惊呼起来。
1: 别紧张，我只是猜测，他现在性格很狂暴。
0: 萨米尔安慰道，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出手一般都比较狠辣，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1: 不清楚啊，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他驾驶军舰战斗的样子。
4: 那些冰冻的海产品比沿岸的要干净许多呀。
0: 西凉突然插了一句，
4: 可能远海的污染比近海要少。
0: 然而却没人接他的话，众人的交谈停顿了一会儿。宋主任，我有个事要问你。萨米尔调解气氛，
1: 你说。
0: 你知道哪里能找到气囊或者有气囊功能的代替品吗？
1: 气囊？你要多大的？
0: 萨米尔比划了一下，大概直径一米左右。
1: 这种大小的没有，不过可以用合成高分子塑料膜自己做，但这里没有储备。或者
0: 什么？
1: 或者可以去海边废弃港碰碰运气，找找能做这东西的材料吧，但那里比较危险，机器人和怪物比在这儿的出没频率要高很多。
0: 由于劳累，村主任说完话用手撑着下巴不断的点头，助理们便你一言我一语的劝他回去休息。他询问了仲宇剩下的工作量，得知至少三个小时以后。他撑起干瘦的身躯，慢慢的往自家走，留下助理在铺前看守那些物品。萨米尔向村民们询问了马格南的背景，答案基本和村主任说的一致。没人懂教育吗？萨米尔问。
5: 这里以前

0: 还有个老师，后来没了。这年头啊，老师可是没用的废弃物。世界都这副德行了，还想着给孩子教书？老师呢？前几天死了。死后，村民照旧过日子。小孩嘛，本身就是用来跟大人帮忙干活的，不然生孩子干啥呀？还添一口人吃饭的负担。萨缪尔开始想象那个素未谋面的教师是一个怎样的人，感慨他生前面对的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阻力。当晚，在村民们都沉睡之际，村主任和助理带着几口袋物品来到了空地上，朝军舰喊，萨缪尔四人跟在后面，一则帮忙，二则想看看这个让他们好奇的人。
1: 马格南，东西给你带来了。
2: 马格南，出来。
0: 助理们如此几次喊叫，军舰的轴心发出液压活动声，马格南从中生出，手提着气灯，直接照在对面的一行人身上，照到他们睁不开眼。他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军舰另一侧的舱门缓缓地打开，里面空荡荡的，镶着许多肋板，地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的不能再用的小部件。
2: 把口袋都放进去，
0: 马格南喊道。村主任想说些什么，却噎住说不出来，心口堵得慌，难过的照做了。众宇的注意力锁在军舰上，他透过白色外表和货舱内的结构思索着什么。工作很快就完成了，马格南合上尾舱，就准备在夜色之中开动，回到深海的战场上去。
2: 北极熊，你不知道你的座驾有问题吗？
0: 众宇突然说了一句。
2: 你说什么？
0: 马格南转过身来，似乎要发火。
2: 暴脾气会误时误事的，害人害己。你的军舰如果垮了，还报个屁仇？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出奇的是，仲宇这次异常的冷静，竟然笑出声来。
2: 这么说，你心知肚明了？那我就不必废话。货舱内金板有四分之一不同程度的脱焊，排风口周围堵着垃圾，密封用的液压拉力杆有塑形弯曲，以及……
0: 他伸手指着箭头，
2: 前半身承受应力和冲击更强，想想看，那里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0: 马格南突然沉默了，冷冷地看着他，双目圆睁，一言不发。
2: 沉默了，就代表我说中了要害。
0: 仲宇略带骄傲地回应着，显然是要故意激怒对方。然而出乎意料，马格南从舰上纵身一跳，径直走向仲宇。
2: 哼，看来你是真行家，不错。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我却一直解决不了。既然如此，就请你帮帮我，请提出你的条件。
0: 他的这种冷静和镇定让村主任等人目瞪口呆。
2: 因为是新来的，哼，所以你反而信任，对吧？
0: 仲宇笑了笑，
2: 既然已知，何必再问？
0: 马格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2: 哼，这是村子的悲哀，却是你的胜利。我赞美你这个获胜的人生输家。哼，给我两天时间解决他的所有问题，我的代价是我们四个。
0: 他转身指了指萨缪尔和两个孩子，
2: 随你出海一次。不行，除了这个，别的都可以答应。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更铁了心，不改条件了。
1: 你，
0: 马格南的拳头传出轻微骨骼关节的声响，却终于忍住。他原地转身，在探照灯光中遥望着陪伴了他九年的军舰，沉默许久。村主任不知道仲宇是什么意思，也糊涂了。
2: 如果不维修的话，预计不出半年，航行过程中的损毁危险性要上升一倍。
0: 仲宇异常肯定地说。
2: 首先是它无法耐受水里的压力，其次是内结构松动。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东西一旦出问题，就会成为你的活棺材。
0: 马格南终于转过身，神色冰冷地点了头。
2: 好，我同意，不过有言在先，他们不许对我的船动一根手指头。
0: 马格南猛地转身看着村主任等人，
2: 按你的来。

0: 那你也尽快做好给我们腾出舱内空间的准备吧。对话进展到这里便停止了。马格南爬上舷梯回到了船内，关上了货舱，周围陷入了残月冷星映衬的灰暗与凉薄之中。你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萨米尔上来问，仲宇却摇摇头。
1: 别想那么复杂，只想顺便看看深海和远海是什么样子。
0: 哼，不可能，你一定有别的想法。
1: 切，爱信不信。
0: 仲宇摇着轮椅就要回到修理铺，却被村主任拦了下来。
2: 朋友，你刚才是认真的吗？
0: 村主任关切地问。
1: 是的。
2: 我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事成之后，我会倾尽全力帮你一个忙，作为交换条件。
1: 不，谢谢，我并不需要。
0: 言下之意，仲宇似乎大概能猜出村主任要说的话。
2: 请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劝劝他，不行的话就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心底到底在想什么。
1: 老先生，你想的我都能猜出来，不必再费力的琢磨了。但我或许不能如你所愿。其一，简单的规劝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会让他更加愤怒。这一点我比你们都清楚，因为我说错话，会让这次好不容易到手的出海旅行泡汤，我不干。其二，他的想法我还用解释吗？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0: 问题不是了解他，是要改变你们自己。说完，仲宇摇着轮椅与两个孩子消失在夜幕之中。萨米尔拍了拍村主任的后背，示意他不要难过，多包含自己朋友的怪脾气和说话方式。村主任笑了笑，表示并未因此气馁，只是那份不快找不到任何方法疏导或发泄出来，只能默默地积压在心底，看着他笑出毒素，无可奈何。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

0: 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关注 FM929， 在周末时分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在周末的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段，希望用一些动感的好听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心情和一份清凉的感受。此时此刻您正在哪个路段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心情如何，想听到什么样的歌，都欢迎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啊，希望这个小时都是满满的快乐和动感的节奏喽。

让我们勇敢去追梦吧，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啊。如果说有目标还没有实现，有梦想要去努力的话呢，就赶快加油加油。这个时段是陪伴各位的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在这一时段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快乐起来哈，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跟着动感的节拍一起来一场周末的音乐派对。这个时候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说到了这个周末啊，真的是演唱会季又要来了，就在今天晚上21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就要来喽。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啊已经整装待发，然后准备去前往现场了呢？因为提前出门是王道啊。那在这个乌鲁木齐会展片区附近呢，你看最近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这个第九届中国亚奥博览会，再加上今天的这个演唱会，那附近呢人多车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出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那如果说要准备去音乐会现场的朋友啊，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可能每次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都要提前的熟悉一下他们的歌，因为这一次呢将会有潘玮柏、阿杜、胡海泉。哎，他们当时有什么歌来着？比如说啊，潘玮柏《我的麦克风》、《壁虎漫步》、《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对不对？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天天看到你坚持到底，差一点撕业，这我知道的啊。大家还有没有说到我的？欢迎来补充。胡海泉，比如说《奔跑》、《最美》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大胆预测一下，今天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这样吧，我们一首首来重温看看喽。来自于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1, 2, 3

感谢阿杜啊，此时此刻阿杜是不是已经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做好准备了呢？还有欢迎到潘玮柏，还有欢迎胡海泉来到我们美丽的新疆，还有乌鲁木齐给我们带来演出哈。三位非常实力派的唱将呢，将会亮相于今天晚上21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带来的65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很多朋友是不是也做好准备了呢？给很多要去往现场的朋友们稍微的提示一下哈。你看呢，最近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人多车多，活动也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出门。同时呢，如果说您要前往现场的话，特别提醒您啊，这一次奥体中心呢也是开设了奥体的商业会的北一门啊，这个奥体商业会的这个门和北一门两个观演的入口通道，建议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无论您是从北一门进去呢，还是从这个奥体商业会进去呢，都有相应的提示哈。大家可以看您是持看台门票呢，还是内场门票呢等等啊，一定要记得带好身份证，到现场之后呢刷身份证就可以入场了啊，当然是买了票了的朋友哈。当然了，也特别提醒大家呢，为了让大家非常快速的到达现场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呢也为大家开设了几条这个线路，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哪个区域哈。比如说是天山区啊，还是沙依巴克区，还是水磨沟区，那可以根据我们所在的区域乘坐它的专属的定制公交专线到达现场哦。如果您是想要自己自驾车的话呢，可以将车停在这个奥体中心的附近，再或者呢可以到会展物业广场乘坐摆渡车前往现场。那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也是有摆渡车或者是定制的公交专线把您运送到相应的区域哈。那总之呢，在这个

之后啊，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大家今天晚上观演愉快。我觉得每一次开演唱会的前后啊，大家就会被这些歌手的歌，然后就是再次重温他们的歌。可能很多人出门的出来看完演唱会之后啊，都是哼着他们的歌，哎呀，车里放着他们的歌，就是特别开心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好好感受演唱会的热浪吧。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还在呐喊，我对还在。
1: 感谢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亚森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他的新歌《恍惚的爱》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说到亚森呢，其实是咱们这个新疆的一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但是呢，现在就是走到了越来越大的舞台当中。最近刚好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魔力 Sir》啊，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季军的成绩。那其实呢，这几年呢，亚森不仅在全国舞台当中发光。发热，那也为家乡做了很多的贡献。对，他就是那个唱《荒漠上行走》的亚森。那继这首歌爆火之后呢，他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比如说啊，就为了咱们这个新疆主题的一个电视剧啊，《红石榴餐厅》也献唱了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过来城》。同时呢，也为最近啊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迷墙》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迷心》。当然，最近也出了很多的新歌。比如说无眠商店啊，比如说行走的沙呀，如鱼得水啊，废墟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吧。总之呢，在这个小时跟各位分享好音乐，分享好心情，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此刻的心情如何，路上的路况如何，都欢迎大家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一首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分享给各位哦。

喂，无论您是行驶在路上，还是打算奔赴，比如说这个吃饭呐、看演唱会呀、还是回家的路上啊，都希望可以沉浸在这一时段的音乐的奇妙节奏当中。周末的时间呢，也不妨可以来读读书哈。最近呢，这个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自治区图书馆等你来读。在这一时段，继续将好音乐分享给各位喽。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这里是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这一小时的动感的好听的音乐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祝各位周末好心情，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值得期待。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欢迎来到929沉浸式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航。周末的时光，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段由我陪伴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体感温度在32摄氏度，还是比较热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7点出头，虽然是周末，但是迎来了晚高峰的时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关注到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红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较大，其余路段车辆适中。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到各位，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沉浸式高峰互动节目，拜托晚高峰。这时让我们开启一个话题互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因为哪些小的坚持而意外收获了成长或惊喜的故事。欢迎发送至九二九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阿四，直到你降临。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白兔的晚高峰。这时段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哪些小的坚持而意外收获的成长，或者给你带来的惊喜的故事。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杜老板发来消息，他说每次洗完手都顺手把台面擦一遍，本来觉得没什么，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坚持到现在，家里的洗手台用了3年还亮得像新的，来做客的朋友都被我带动，现在个个都养成了随手擦台面的习惯。我还见过随手这个做完饭整个弄完之后，哎，所有的连这个灶台包括这个墙面的瓷砖全部擦干净的，每次进到这个他们家厨房的时候都跟新的一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关注到 OX 发来消息，他说每次拆完快递都把纸箱压平落在门口啊，攒够一摞就送给楼下捡废品的阿姨，坚持了快2年，阿姨每次做了老家的腌菜都要塞给我满满的一小罐，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啊。再来关注到送罐瓢盆发来消息，他说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喜欢的句子就随手存进备忘录，哎，文艺青年，没想着要整理，攒了大半年，去年年末公司要做年会背景文案，我把这些句子挑了十几条放了上去，结果全被选上，还拿到了额外的创意奖金。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有没有因为哪些小的坚持，本来是无意之中的一些小的坚持，也没想到它能够成一个什么大事，但是呢给你了一些意外的成长或惊喜，欢迎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一首特别版的温柔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这时段的拜托晚高峰话题互动，分享因为哪些意外的坚持而收获了惊喜，或者是你个人的成长的故事。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大大大太阳发来消息，他说：哎，每天出门会往包里塞一小包薄荷糖，遇到同事熟人就递一颗，本来没想着搞人脉，一年下来全公司几乎都眼熟我，其实办事需要搭把手，大家都愿意主动帮助。

叫什么？我待世界以温柔，世界以温柔回馈我，是吧？句号发来消息，哎，好像也是说这个上班的事儿。而每天下班花两分钟把桌面归位，坚持了半年，同事总说我归位工位看着就解压，像一个小家一样。上个月行政直接把我工位拍成样板贴去了公司的文化墙。给人的第一印象肯定就是，哎，觉得他很干净的一个人，家里面肯定也是这样的。风华来小姐她说，哎，每周给阳台的薄荷浇一次水，没指望它长多好，结果现在爆了满盆，夏天的时候随手摘两片就能做冰饮，连邻居都来蹭我们家的新鲜薄荷叶。养花的好处，没有想到不仅能够观赏，还能够闻香，还能够，哎，饮用。

什么。云朵随风发来消息，他说每天拍一张下班路上的云，攒了半年整理成相册，生日的时候送给了闺蜜，她当场红了眼，说这是收到过最独一无二的礼物。然后附上一句话，这是我的日常，这是我每天最好的夕阳，这样的一册最好的夕阳，希望你未来生日怎么怎么着。

来了发来消息，他说每天睡前转3分钟脖子，坚持了小半年，困扰多年的颈椎僵痛感完全消失，连之前常犯的偏头痛也都没再找上门。真的吗？但是像这样的还是我们谨遵这个医嘱啊。像之前我认识的一个说这个腰痛很多年，然后说练这个山羊挺这个动作很有效果，他就一周练两次，一个月之后没见到了，后来再见到说严重了，在家躺了小半个月。关于运动还是要稍显谨慎一些。接下来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温柔的歌送给各位啊，据说这首歌叫做铁汉柔情的感觉，一起聆听痛仰乐队《我愿意》。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4到5级。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两个字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
1: 残缺因你的颜色，我的绿，美丽的蓝，不行。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
1: 最近也是写个信，
0: 还是略显拥堵，关注到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红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水包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中关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西东向西的方向，

0: 红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这时段的话题互动，分享一些这个你有没有因为哪个意外的坚持，你也并没有太在意，你就觉得哎，这事儿还不错，我坚持做一下，然后也没有期待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怎么样大的一个惊喜给你，但是哎，意外收获了你自己的成长，或者是给了你些许的惊喜或安慰，可以一起分享给我们，发送到929的公众平台。公众平台差点没想起来这几个字，差点说朋友圈了。
1: 其实我画册你的灿烂全因你的颜色，我的绿。
0: 一起来关注疯狂发来小野，他说哎，每次付款都把零头单独记在小本上，然后分出来，一年多后凑出了1000多，直接报了心心念念的吉他入门班。是有那种叫每次花钱的时候或者是用手机付款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专门再转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零钱，比如说花142会多转2块，花144到你的零钱账户，然后这样积少成多，是不是这么个意思？是一个攒钱的妙招啊。当然对于部分人来讲可能每个月也不太够花，对不对？如果一旦实行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之前说印下图皮要攒钱啊，花多少攒多少，他以这个方式来进行，后来没到一个月就放弃了，因为确实是不够。这样的积攒其实就是积少成多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电波之外的各位呢，有没有一些关于小的坚持而意外收获成长或惊喜的故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杨和苏张杰下一段旅程。

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
1: 在川流不息的时光，
0: 这时段用路况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到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1.3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3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3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6.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4.9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到各位，来自于朴树《猎户星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险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是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4到5级。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此时此刻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相对拥堵的路段来到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在 7.3 公里每小时。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 15.6 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14.6 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 17.3 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18.8 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 19.9 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 18.7 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 17.3 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 18.6 公里每小时。最后来到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25.8 公里每小时。这时段拜托晚高峰继续用路况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难的彻底。北京时间的20:55，这一时段的拜托了晚高峰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7: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8: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9: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杭，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忙碌于琐碎的事物，而忽略了读书的重要性。余秋雨的《读书的秘密》如同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回归书籍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来品读这篇文章，重拾读书的乐趣。《读书的秘密》，作者余秋雨。

读书是件很快乐的事，可现代人读书却读得很累很痛苦，怎么办？我给大家说一些秘诀，这些秘诀很形象，分别是减肥、抬头、排序、返回自己、脱敏。我们读的太多了，要减肥瘦身。有一句话现在是可以说的，那就是我们读书太多了，要减肥瘦身。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勤奋地借书、买书、藏书、啃书，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这么多年读下来最喜欢哪几本书，最敬畏哪几本书，对自己的人格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位作家，他们往往答不上来。唐时把读书比作交友，这样的读书人近似交际场中那类四处点头握手广散名片的人物，他们没有知己，没有深交，读书的无效和无聊莫过于此，这样的读书有何快乐？要精读书，有选择的读，千万不要滥读。对不爱读书的人，我劝他多读，而对爱读书的人，我劝他要少而精。郭沫若和胡适都说过类似的话，即书桌上不要出现第二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费点劲儿，出点汗的阅读更能找到快感。要读一些读起来需要费点劲儿、出点汗的书，用抬头仰望的姿势读书，更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快感。一个作家，他总是读水平和他一般甚至更差的作品，他能进步吗？读书也是一样，要读第一流的书。读第一流的书，就是仰望星空，接近最高处。尽管这些书读起来可能需要费点劲儿，但它是阅读的最重要的快乐所在。抬头读书之后，还要学会排序。每当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首先对阅读书目排队，分清主次，然后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就首先掌握了制高点，很快就能获得成果。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要读，读书最后一定要反己，也就是返回自己。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要读，第一流的书太多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看自己最喜欢的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构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只有一小块，但总会找到的。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其中的用语、思维方式等都很喜欢，这说明你和作者有同构关系，通俗的说就是一种缘分。读书还要学会脱敏。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多朋友在一起吃饭时聊的都是娱乐八卦，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谈，但一点儿也不重要。读书也是这样，很多流行的书大家都在轰传，很重要吗？必读不可吗？我的态度是要警惕。在我看来，真正的好书不是那么容易流行的。大家想想看，孔子、老子的著作放到当时的时代情境，参加海选能选得上吗？不可能的事儿。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读书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也是一次与智者的对话。刚刚的余秋雨所带来的读书的秘密，便像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怎样阅读的知识宝库。那关于读书，作家培根也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接下来的心动文字跟您分享谈读书。谈读书，作者培根。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事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之解，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非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以懒惰，文藻太过盛则骄瘠。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固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改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事，如不以经验犯之，则又大而无当。皎洁者鄙读书，无知者现读书，为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志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知。读书时不可存心为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寻章摘句，而应推敲。

多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需读其部分者，有只需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需全读。读时必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其重要点摘其重要之处，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味同嚼蜡矣。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文者需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需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需七事有数，使能无知而显有知。读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挚爱，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亦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搞肾，射箭利胸肺，漫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算需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需重演。如不能变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此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产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培根所写，他写的是谈读书。弗朗西斯·培根，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随笔》最初发表于1597年，以后又逐年增补。那该书文言言简意赅，睿智夺目，那包含了许多洞察秋毫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仅论及政治，而且探讨了许多人生哲理，就包括刚刚的谈读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刚刚的这篇文章。社会文明进步，历史奔流不息，是物质丰盛还是精神充盈？那阅读了刚刚的培根的谈读书，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读书的意义何在？古人云开卷有益，那么读书之所以重要，必定有其对个人之精神、社会之进步、人类的增益有大贡献的地方。陶冶性情，感悟生命，所以他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读书的目的在于陶冶性情，增添光彩，获得才干。细看古代先贤，韦编三绝，囊萤映雪的读书精神，是一种不以功利为目的的纯粹境界。读书也许不能带来物质上的直接回报，但获得的是心灵的充盈和对人生的体察，熏陶的是健全心性和安身立命的志士情怀。正如白岩松所说，读书可以体会到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不同的人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同，在培根那里，读书与经验应相得益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还得靠观察进行体悟，获得书籍之外的对生命的种种的认知。享受阅读，启迪智慧。在培根的笔下，
读书不仅能够引导我们

探索学问，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以阅读享受启迪智慧的能力。开卷有益的精神正体现在阅读的主动参与性方面。人们只有自发内心去享受阅读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思想与行为的融洽沟通，并且在这种沟通中真正获得感悟，启迪人生智慧。读书补天然之不足。培根认为，人的种种缺陷是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的，强调了读书能够给人以智慧的启蒙，能够真正完善自我，使智慧得以提升。精读细品，方法各异。多读书，读好书，对个人的精神塑造和人生价值观念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如何读书也是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读书的精读方法也因人而异。如鲁迅先生读书是极为精深的，同时呢，他又主张不要对自己的阅读范围做过狭隘的限制。又如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和鲸吞。凡此种种，均因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终成了一家之言。此外呢，培根在谈读书中还主张了读书需要根据内容不同，采用浅尝、吞食、咀嚼、消化的方法，不迷信作者，更不寻章摘句以偏概全，而应该推敲细思，敢于质疑。培根的谈读书，从读书的动机、方法、意义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独特的见解，这不仅是其本人的读书体会，也是值得我们后世读书人借鉴的精华之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4到5级。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讲德国有最浓甜蜜的回忆。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
3: 寻找
6: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生活的喧嚣中，总有一种宁静的力量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那便是书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心动文字。

书韵，作者汪国真。朋友不是书，书却是朋友。朋友可能背叛你，书却永远真诚忠实。怎么办呢？像选择书一样去选择朋友，像热爱朋友一样去热爱书。文字组成一本书，大自然组成了另一本。在宁静悠闲的时间，我就去读文字的书；在忧郁沉闷的时候，我就去读大自然的书。当我从文字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成了哲人；当我从大自然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成了孩子。会读书的人和不会读书的人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前者总是雁过拔毛，后者却是一毛不拔。对于非常繁忙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休息；对于十分闲暇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工作。书是生活中最好的调味酒，读书有益，也可能有害，而不读书则是绝对有害。菲尔丁说，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迫害，这话没错，但也不必为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夸大书籍对于人的品格的影响。更多的情况是，好人读了书，读了任何的书，包括坏书，仍然是好人，而坏人读了好书，仍旧是坏人。最优秀的读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家却必定是最优秀的读者。当我读到一本糟糕透顶的书籍的时候，简直愤怒地想打作者的耳光，但更想打自己的耳光。我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因为这种想法一旦付诸实践，我的脸庞会经常地又红又肿，甚至没脸见人。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寻着那些温暖而美好的存在。接下来，让我们追寻一道明亮的光，愿能够照亮你内心的角落，感受人间真情的力量。人间自有真情在，作者季羡林。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原花寂寞红》，讲的是楼右前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德国人。他们在德国结婚后移居到中国，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哪里想到，一夜之间，男的突然死去，他天天侍弄的小花园失去了主人。几朵仅存的月季花

我又走过了这个小花园，看到那位接近米寿的德国老太太在篱笆旁边活着。忙活了半天，我走近一看，她正在采集大切牛花的种子。这可真是件新鲜的事儿。我在这住了30年，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侍弄过花。我满腹疑团，德国人一般都是爱花的，这老太太是有点特别的。可今天她为什么忙着采集切牛花的种子呢？她老态龙钟，罗锅着腰，穿一身黑衣裳，瘦得像一只螳螂。虽然采集花种不是累活，她干起来也是够呛的。我问她，采集这个干什么？她的回答极简短，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爱的牵牛花不能死。我心里一下子亮了，一下子顿悟出了一个道理。他男人死了，一儿一女都在德国，老太太在中国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虽然说是入了中国籍，但是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中国饭也吃不太习惯。他好像是中国社会水面上的一滴油，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平常呢，只同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留德学生来往，显得孤单。我常开玩笑说，他是组织上入了籍，思想上并没有入。到了此时，老头已去，儿女在外，返回德国正其时矣，然而他却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他采集大切牛花的种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他那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忠诚于对丈夫的回忆，她不肯离开，不忍离开。我能够想象她在夜深人静之时，独对孤灯，窗外小竹林的窸窣声穿窗而入，屋后土山上草丛中秋虫哀鸣，此外就是一片寂静。丈夫在时，她知道对面小屋里还睡着一个亲人，自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呢，那个人突然离开了自己，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人生至此，将何以堪？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上，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儿女在一起，然后度过余年。然而，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却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着一个小花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这一位看似柔弱，实则极为坚强的老太太，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点恐怕她比谁都明白。然而，她并未绝望，并未消沉，她还是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对未来还抱满了希望。他还想到明年春天，他还想到牵牛花，他眼前一定不时地闪过春天小花园杂花竞芳的景象。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受感动呢？我想牵牛花而有之，到了明年春天，虽然男主人已经不在了，也一定会精神抖擞。

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FM 929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

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场曲来自于李健，歌名《绽放》，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水煮一盏风，
0: 听到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会想到原先特别火的那句话，叫什么？清早起来，什么拥抱太阳那个，想到了吗？希望我们可以以音乐的方式听见满满活力的一天。下一首张杰《最美的太阳》，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活力满满的每一天，有了新的起点就要有新的动力，计划好的事不要拖，马上去做，要实现的梦想不要怕，马上付诸于行动，喜欢的那个人不要等，马上去追。如果我们都能够像即刻出发当中所倡导的那样，想到什么就赶快去做什么，可能就会更少一些遗憾了吧。接下来即刻君意，即刻出发。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爱。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大或小的梦想，有着属于自己的热爱，我们不断的在去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追求自己的热爱，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希望这首歌也能唱出你的努力。继续切歌，下一首《热涌》。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心章，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航。最后这首能随心情来听歌，感恩在夜晚相会，我相信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歌与你愿不期而遇，不谋而合。继续切歌，小鬼，偏爱。

到过这样一段话，安全感不是源于爱，更多的是源于偏爱。我往往只有确定自己是那个例外，好像才能够安心。眼睛扫过，心想又是一句矫情的话，可仔细一想，是否也是有些道理。安全感是一种稳定的不害怕的感觉，确信对方不离开，所以不必患得患失，可以安心自在。我爱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有没有从为了等一个人的消息，晚上睡不着觉，对方回复之后反复修改文字，按下发送键，自己嘲笑着自己，像傻瓜般的窝在沙发上，翻着聊天记录，等着下一条回复。有时甚至拿着手机就这么甜甜的睡了。爱情之所以深刻，并非只是大情大爱，那种彼此喜欢却没有一个人先说出口的爱情萌芽，彼此只差一句在一起吗？好不好的关系，让人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歌好像在讲暗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一起聆听。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月亮出没烟火，银河亲吻云朵，流浪的人在冬天的夜晚点燃篝火，此刻能与你并肩便是最好的结果。这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个人，他陪你走过一段路，最后你们却分道扬镳，但是那段日子的记忆却变得刻骨铭心，甚至听到一首歌，路过一个街口便会记起那段日子，就像烟火一般绚烂，它照亮了你的那段时光。但烟火越美，散落的时候便越是失落。曾经的生活有多快乐，分开之后就有多难过。有时候我也不必太执着，不再想着烟火散落时的落寞，就会发现其实美好无处不在。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刘宇宁《十分喜欢》，一起聆听。

梁咏琪，歌名《新鲜》，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浪漫的重点就是两个人眼中只有彼此，无关其他。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恋爱就是感觉有些酸，再回味变成甜。甜蜜不油腻，轻快幸福清新。这首歌就给你这般的感受。晚安，新疆继续切歌，张震岳，小雨。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时间的某处，男子的声音浑厚而略带沙哑。你的暴脾气一点都没改，这又是三个月才回来，你这样一辈子在海里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放下，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别跟我讲没用的，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没有，我这就走。你的生身父母要是还活着，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你这分明是在糟蹋自己。别跟我废话，我的命我自己决定。自己决定？这么多人费心费力地把你养大，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来？青年没有再回答，紧接着又是铁轮碾压大地的响声，由小至大，缓缓地增加。等会儿，你先别走。哎，和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你先停下来，东西我给你找好不好？人群开始稀稀嗦嗦地议论着，混杂在一起，让人听不清说什么。萨米尔不知道街拐角那边发生了什么，询问旁人却没有人搭理他。正懊恼之际，村主人高喊起来，大家把路让出来，都别堵着，让开让开，别让船撞着了。喂，那边是谁家的小孩在爬？快抱走。铁轮声缓缓地朝拐角这边移来，萨米尔四人被纷纷倒退的人群挤散。半分钟后，他们惊讶地看见一个纯白色、船不像船、潜艇不像潜艇的金属东西驶入视线之中。那东西沿着东西向的最宽街道缓缓地前进，人群也随之逐渐分开。萨米尔一边退，一边盯着庞然大物发呆。近25米长、4米高、带着铁轮的战舰、潜艇、装甲车、机器流线外形，通体覆盖白色防弹装甲，粘着一些被晒干的海苔。村主人在前面开道，人潮在庞然大物过后重新合拢，整个村子仿佛节日庆典一般。待人流稀疏之后，被冲散的四个人才聚到一起。这条大路只能通向中心的空地，萨米尔说。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很明显有人驾驶嘛，而且还是脾气很臭的家伙，
0: 仲宇回应道。
1: 看狭长而流线型的身子就知道是海用机器，而装甲板上挂着的那些干海藻更印证了这一点，轮子只是辅助上岸移动的。你们看，它的机体全密封，估计还能潜水。看不出连手推车都造不了的村子竟然有这种东西。走，过去看看热闹。
0: 西凉推着仲宇的轮椅，和华莲跟着人群慢慢走过去，留下萨米尔站在那里思索刚才的话。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些什么，拔腿钻进一条只能容两人并立的小巷，消失不见了。钢铁怪物果真停在空地上不再前进。村主任正想说话，嘟嘟声从里面炸起，让人的耳朵为之一痛。村民们吓得你推无几的四散，仿佛那东西要吃人似的，迅速挪出一大块以它为中心的圆形区。
2: 不可一声就打开。
0: 跑到远处的村主任发怒了，只见这台纯白色的舰船的头和尾竟然一分为二，缓缓地向两侧

0: 打开，液压活动声响彻在村子上空，那东西便从 I 字形变成了 X 字形。你给我滚下来，目中无人的臭小子！村主任气急败坏，萨米尔经小巷抄了近道，又攀上屋顶，在上面奔跑移动。他越过房屋之间的空道，迅速逼近那片空地。高处的开阔视野让他一下子就看清了正在变形的机器。只见那个东西停住不动，伴着电梯均匀的响声，有人从 X 中心升了上来。是那个男的在驾驶。萨米尔站在屋顶上眺望，他身高约有1.8米，穿着被磨得边角开花的掉色的破牛仔裤和一件同样破旧的牛仔马甲，贴身穿一件深红的无袖背心，露出肌肉丰隆的双臂、双唇、冠骨和眉额微微隆起，竖立的金黄短发和金黄络腮胡茬将锁死的眉头合射出仇恨与暴力之光的眼睛围拢，脚踏一双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破海军鞋。他按下左手心一枚控制器的钮， X 的船尾分支之一的侧面自上而下打开一道门，大堆大堆被冻得硬邦邦的变种海鱼、虾、蟹一股脑的从里边滑出来，只是没有经过净化处理，都沾着泥污和变质的油水。
1: 老头，你听着，这是交换，把我要的东西都给我，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告诉你死了这条心，收起你那套花言巧语，否则我永远不会再回来。
0: 吼声沙哑而低沉，充盈着怒气，村民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舱里滑出的海产品。看着规模，如果每户均摊的话，至少能分得一大盆。助理们看着村主任等他发话，
1: 村里的冷库根本装不了，分了吧。
0: 村主任的言语中透着无奈，村民们如大潮涌向开启的冷冻舱，你争我夺，互相推搡，咒骂和哀叫此起彼伏，如蝗虫过境，不一会儿就将那里扫荡一空，只剩下一些没抢到东西懊丧不已的人和仲鱼等三人。村主任看这群人的那股贪婪劲儿，心底更加沉重。暴力男再次按下开关，合上舱门，从高耸的 X 形体一跃而下，稳稳地踩在地上，起身朝村主任走去。他突然从裤袋里抽出了一张不规则的毛边纸，上面列着20几项内容，举着走到村主任跟前，几乎要贴着村主任的鼻尖，两个人相对而战，他比村主任高出了2个头。
1: 我尽力给你弄吧，马格南，我们不希望你这样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村主任伸手接过，
1: 我属于我自己，你们谁也无法决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村主任叹了一口气，转身默默地离去。站在高处目睹一切的萨米尔跳下屋顶，和众鱼一起打量着似乎是俄罗斯血统的人。只见他孤傲地站在 X 形体一侧的悬梯攀上，走回电梯就要降下去。
1: 慢，朋友，
0: 萨米尔跑过来喊。那个人冷冷地瞟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这里的村民吗？为何对村主任这样说话？
0: 暴力男抱起双臂，缓缓向前走了几步，挪到了船顶的边缘。
1: 哼，新来的。
0: 声音冰冷而略带不屑。
1: 初来乍到，我叫萨米尔。你是谁？叫什么？来这儿何干？我没有一丁点的兴趣。我为何跟那老头这样说话？也跟你屁点关系都没有。
0: 暴力男说完就要走，话不多，脾气却不小。
1: 看那堆海产品，想必你懂得公平交换的道理，至少告诉我们你是谁吧。喏，我已经介绍过自己了。
0: 萨米尔似乎要发火。
1: 马格南库斯涅佐夫，满意了？满意了就滚，别来打扰我。
0: 马格南进入船体之后就没有出来，村主任和助理们则四下奔走，搜集清单上的物品。食物并不是大头，最多的是机械零件和武器，量虽然不大，种类却繁多。村主任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一天的时间他只能尽力。当天下午，村主任一行来到修理铺内置办物品，刚一踏进门，他们就被这里焕然一新的面貌惊呆了。地板和货架全部清扫过，闪着光，搜集来的东西整齐分门别类地存放着。 原本丢在角落被人遗忘的坏零件也被修复后置于其中。修理铺还专门辟出一块10平方米的区域存放工具，或大或小，竟然有100多种，其中至少60成是重与新制作的。
1: 啊，了不起，他们果然是……
0: 村主任赞叹道，以至于助理提醒才想起自己正赶时间。他把清单递给了修理铺的负责人，说明缘由。那50多岁的负责人却摆摆手，指着仲宇说，
2: 递给他吧，这里他才是应该当头的，我们都是学生。
0: 仲宇没说什么，爽快地接过清单，却不知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双记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1: 都是船用零件，这里存货不多，在现有的其他零件基础上改一下，勉强能满足他需要的功能。
3: 要多久啊？
1: 村主任问。5个小时吧，保守估计，加班加点儿。
2: 啊，就这么办，拜托你们了。他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多体谅。
0: 你还没和我们说过他的事情呢，萨米尔提醒道。
2: 啊，对不起，一着急老糊涂了。我先去把其他东西置办全，来这里取你们的零件的时候再说吧。
0: 言毕，他匆匆离去。修理工们对仲宇的承诺感到惊讶，在大破坏之前只有自动加工中心才能赶到，他竟然可以用那些手动机械弄出来，这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仲宇一边演示一边给大家讲授
1: 工程问题，打比方说就是搭桥，能使你从此岸到彼岸，具体的路线是什么样子，桥是什么样，都在其次，核心是要能过去，也就是实现工程要的功能效果。其实道理很简单，上手就没那么容易了。每个人掌握的造桥和工艺种类、工艺水平不同，拥有的原料种类数量也不同，对造出来的桥可能存在的问题预见性不同，这些地方是见真功夫的。以这个零件为例，乍一看不动脑子想，要用12种工具、23道程序才能改得满足需求。来，静下来琢磨琢磨，试着去压缩，减少桥的复杂度，走弯路程度能变成7种工具、15道工序，这样加工时间也就减少了1/3。这还没结束，还可以继续的压缩过程，简化操作，提高效率。我们不止可以从桥入手思考，还可以从改造手头的造桥工具角度去思考。
0: 修理工们认真地听着看着，连起初几个不太感兴趣消极怠工的人也饶有兴趣地聚过来，被深入浅出又附带实践演示的教学吸引住了。在大家的外围，有个平日习惯沉默独处并不起眼的年轻人看着如鱼得水的仲宇，慢慢地咬紧了牙关。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 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市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99.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X 型船上午到达，村主任从中午开始搜集物品，到下午3点才勉强忙完。此刻他和助理坐在修理铺门口乘凉，一边喝水一边擦汗。
2: 你们别见怪，他就是脾气坏，性子直，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以前他可是村里最乖的小孩，后来出事了，加上我们对他的教育失位，才让他变成这样。
1: 村主任一边吹着铁碗里的热水一边说。他多大了？萨米尔问。
2: 28岁，看不出来吧？你可能以为他有30多了，都是被生活的苦难和心头的担子压的。他不是本地人，6岁那年，也就是卫星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出海归来，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在岸边发现了他。那时他正在一个追星救生舱里，一个人不哭不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外面，什么话也不说。
1: 救生舱？
2: 对，是海船的配置品，丢进水里之后就能自动寻找最近的岸边靠过去，速度很快，航程也很远，但载人数少，造价也特别的昂贵。那个时候我也在场，问他，他啥也不说。天色又黑了，只能把他带回家，给他洗漱，换干净衣服，喂东西吃，他仍旧什么也不说，仿佛是个哑巴，又像是智力有问题。后来我就把他留下了，为此当初我和我老婆差点闹翻了。半个多月之后，他才在一天早上战战兢兢地跑到我屋里来问好。当时我那个激动的呀，差点哭出来。哎，现在是遇到海难被人放进救生舱逃出来的吧？仲宇问道。对，可能是灾难对他打击太大。

太大了，让他遗忘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己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愿意激起他的痛苦，只能旁敲侧击的套话，把他讲述的碎片组合起来，一点点的搞清楚他的遭遇。他出生在海参崴的商户之家，22年前那场灾难发生的时候，一家人乘船到远海去躲避卫星和机器人，等事态平稳之后再回到陆地上，可后来出了事。他说他见过袭击他们的东西，扁扁的，很大，长着翅膀和长尾巴，嘴在下面，眼睛在头上的触角上。他父亲用机枪开火，子弹打在了那个东西上，竟然撞出了火花，然后他有一种全身发麻的感觉，整条船被怪物通了电，我猜测是魔鬼鱼形的机器人。那怪物除了放电，还用大嘴巴把螺旋桨咬碎，头撞船身，在船体上撞了一个洞，海水不停地往里灌。母亲忍着电击和疼痛，把他打晕，放进了救生舱里弹射出去。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还有16岁的姐姐。可能是青春期的人都会变得叛逆吧，他到10几岁的时候反叛异常，后来我想想，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他心底的伤口和仇恨压根就没有愈合过。他常一个人跑出去，在危险的海边朝大海里扔石头，放声咒骂，大哭，然后擦干眼泪走回来，问他去干什么了，他都不说。我们偷偷的跟踪才知道情况，后来他发现了我们，结果便不说话了。对他的教育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至于那艘白色怪船，别提了，要不是他，或许这孩子今天还在村里生活，不会去大海里冒险。那个东西是他制造的？仲宇对这很好奇。这是军舰，普通百姓哪儿造得好啊，何况又是在落后贫困的破村庄，一场海上风暴把他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的搁浅在海滩上，被他看到了，他用10几根缆绳拴住军舰，不让他在涨潮的时候飘走，然后自学修理技术，一点点地观察军舰的结构，想方设法弥补破损的地方，试着操作让他动起来。里面没有人吗？萨米尔奇怪地问道。没有，而且舰身的破损也不多，估计是从哪个军港里飘出来的吧，谁知道呢，卫星掉下来以后哪里还有海军呢。起初我们为了让他高兴还帮他修理，现在想起来我们才是笨蛋。军舰修好之后，他偷了一些粮食搬到了上面，竟然卸掉了缆绳独自出海了，3个月没有回来，差点没把我们着急死。村里村外连有机器人出没的荒废的港口城以及10几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都找遍了，一天天的找，冒着危险找，哪里有他的影子。后来我们死了心，以为他被杀人机器或者变种怪物杀害了，谁料他却开着军舰突然出现在了村里，装着一大箱的海货，跟我换村里所有的自制炸药。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又是高兴又是愤怒，高兴他安然无恙，愤怒他让我们这帮老头子这么担心。起初我们不给，挽留他别走，他的态度呢，哼，就像今天一样。后来我们把他打晕，偷偷地锁在屋里，然后想办法拆掉军舰。结果怎么了？锁头竟让他生生地掰开了，一个强壮的青年人一帮糟老头

0: 抹平率要高很多。
1: 由于劳累，村主任说完话用手撑着下巴不断的点头，助理们便你一言我一语的劝他回去休息。他询问了仲宇剩下的工作量，得知至少三个小时以后。他撑起干瘦的身躯，慢慢的往自家走，留下助理在铺前看守那些物品。萨米尔向村民们询问了马格南的背景，答案基本和村主任说的一致。没人懂教育吗？萨米尔问。
2: 这里以前还有个老师，后来没了。这年头啊，老师可是没用的废弃物。世界都这副德行了，还想着给孩子教书？
1: 老师呢？
2: 前几天死了，死后村民照旧过日子。小孩嘛，本身就是用来跟大人帮忙干活的，不然生孩子干啥呀？还添一口人吃饭的负担。
1: 萨米尔开始想象那个素未谋面的教师是一个怎样的人，感慨他生前面对的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阻力。当晚在村民们都沉睡之际，村主任和助理带着几口袋物品来到了空地上，朝军舰喊，萨米尔四人跟在后面，一则帮忙，二则想看看这个让他们好奇的人。
3: 马格南，东西给你带来了。
4: 马格南，出来。
1: 助理们如此几次喊叫，军舰的轴心发出液压活动声，马格南从中生出，手提着气灯直接照在对面的一行人身上，照到他们睁不开眼。他按下手中的遥控器，军舰另一侧的舱门缓缓地打开，里面空荡荡的，镶着许多肋板，地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的不能再用的小部件。
4: 把口袋都放进去，
1: 马格南喊道。村主任想说些什么，却噎住说不出来，心口堵得慌，难过的照做了。仲宇的注意力锁在军舰上，他透过白色外表和货舱内的结构思索着什么。工作很快就完成了，马格南合上尾舱，就准备在夜色之中开动回到深海的战场上去。
4: 北极熊，你不知道你的座驾有问题吗？
1: 仲宇突然说了一句。
4: 你说什么？
1: 马格南转过身来，似乎要发火。
4: 暴脾气会误时误事的，害人害己。你的军舰如果垮了还报个屁仇，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出奇的是，仲宇这次异常的冷静，竟然笑出声来。
4: 这么说你心知肚明了？哼，那我就不必废话。货舱内金板有四分之一不同程度的脱焊，排风口周围堵着垃圾，密封用的液压拉力杆有塑形弯曲，以及……
1: 他伸手指着箭头，
4: 前半身承受应力和冲击更强，想想看那里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1: 马格南突然沉默了，冷冷地看着他，双目圆睁，一言不发。
4: 沉默了就代表我说中了要害，
1: 仲宇略带骄傲地回应着，显然是要故意激怒对方。然而出乎意料，马格南从舰上纵身一跳，径直走向仲宇。
4: 哼，看来你是真行家，不错，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我却一直解决不了。既然如此，就请你帮帮我，请提出你的条件。
1: 他的这种冷静和镇定让村主任等人目瞪口呆。
4: 因为是新来的，哼，所以你反而信任对吧？
1: 仲宇笑了笑，
4: 既然已知何必再问。
1: 马格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4: 哼，这是村子的悲哀，却是你的胜利，我赞美你这个获胜的人生输家。哼，给我两天时间解决他的所有问题，我的代价是我们四个。
1: 他转身指了指萨米尔和两个孩子，
4: 随你出海一次。不行，除了这个别的都可以答应。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更铁了心不改条件了。
1: 你马格南的拳头传出轻微骨骼关节的声响，却终于忍住。他原地转身，在探照灯光中遥望着陪伴了他九年的军舰，沉默许久。村主任不知道仲宇是什么意思，也糊涂了。
4: 如果不维修的话，预计不出半年航行过程中的损毁危险性要上升一倍。
1: 终于

0: 异常肯定地说，首先是他无法耐受水里的压力，其次是那结构松动。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东西一旦出问题，就会成为你的活棺材。马格南终于转过身，神色冰冷地点了头。
1: 好，我同意，不过有言在先，他们不许对我的船动一根手指头。
0: 马格南猛地转身看着村主任等人，
2: 按你的来，那你也尽快做好给我们腾出舱内空间的准备吧。
0: 对话进展到这里便停止了。马格南爬上舷梯回到了船内，关上了货舱，周围陷入了残月冷星映衬的灰暗与凉薄之中。
3: 你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0: 萨米尔上来问，仲宇却摇摇头，
1: 别想那么复杂，只想顺便看看深海和远海是什么样子。
3: 哼，不可能，你一定有别的想法。
1: 切，爱信不信。
0: 仲宇摇着轮椅就要回到修理铺，却被村主任拦了下来。
4: 朋友，你刚才是认真的吗？
0: 村主任关切地问。
1: 是的。
4: 我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事成之后，我会倾尽全力帮你一个忙，作为交换条件。
1: 不，谢谢，我并不需要。
0: 言下之意，仲宇似乎大概能猜出村主任要说的话。
4: 请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劝劝他，不行的话，就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心底到底在想什么。
1: 老先生，你想的我都能猜出来，不必再费力的琢磨了。但我或许不能如你所愿。其一，简单的规劝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会让他更加愤怒。这一点我比你们都清楚，因为我说错话，会让这次好不容易到手的出海旅行泡汤，我不干。其二，他的想法，我还用解释吗？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0: 问题不是了解他，是要改变你们自己。说完，仲宇摇着轮椅与两个孩子消失在夜幕之中。萨米尔拍了拍村主任的后背，示意他不要难过，多包含自己朋友的怪脾气和说话方式。村主任笑了笑，表示并未因此气馁，只是那份不快找不到任何方法疏导或发泄出来，只能默默地积压在心底，看着他笑出毒素，无可奈何。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5: 都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愿你带着热爱出发，带着勇气前行，去奔赴你想要去的远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生活不一定会完美，但一定要有趣。把热爱变成日常，把日子过成诗，简简单单，顺其自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要辜负每一个为梦早起的日子，把梦想装进行囊，把坚持化作力量，愿你能够乘风破浪，奔赴远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日子如书，每一页都写满故事，每一行都藏着温暖。新的一天，愿你在晨光中翻开新的一页，心怀梦想，勇敢前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温暖不只来自于太阳，还可以来自我们的内心，心里住着小太阳，日子才会清透明亮。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每天一定有小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